0: 國家安全局總部，瞄準大樓內的局長辦公室。基輔市長表示，襲擊造成至少12人受傷，總統澤連斯基誓言還擊。襲擊發生在美國談判代表預料訪問俄烏兩國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即將出國，試圖促成俄烏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美方有一個旨在結束俄烏戰事的全新具體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沒有詳細說明方案內容，亦沒有說明兩人將前往烏克蘭、俄羅斯還是兩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願意轉向和平方式實現目標，和平進程目前沒有具體的先決條件。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中小學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表示，截至當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是2023年10月以來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濫用職權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

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

0: 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边。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卡饮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方案内容，亦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还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

0: 申请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雾，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路加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家你好，我是 Ava。 咁琴日咧，我哋就讲到癌症嘅症状，俾我哋早啲发现身体上面有一啲嘅变化，咁可以及早咧就揾医生做一个详细嘅检查。咁如果我哋早期发现癌症咧，医翻到嘅机会非常之高嘅。咁但系咧，大家有冇谂过咧，化学物质咧都会导致咧我哋有癌症嘅、哦？咁我将时间咧交俾舒玲同埋路加医生。
3: 喺今日，我哋就要从预防开始嚟到讲起，要好好咁

0: 容易导致到癌症的发生的。
1: 我叫李明华，今年43岁，在一间工厂做了几个月之后，我发觉自己好攰，好难做好啲嘢。跟住有一日，老板话俾我听，我跟唔到进度，佢建议我去医生嗰度 check 下。跟住我喺第二个星期去咗睇医生，医生问咗我好多问题，又问我每日工作中会接触到啲乜嘢化学物质，但我唔清楚呢啲化学品嘅名。医生为我做了抽血的化验，他要我带一份化学品的名字给他，我答应了。我在老板那里拿了我接触的化学品的名字交给医生。当时那个医生告诉我，我有了白血病，即是说血癌。医生看了那份化学品的名字，在其中发现了令我有了癌症的那种化学物质。医生发现在这间工厂的工作中，我一直都有接触到这种化学物质。医生告诉我要马上停止这份工作，还有要尽快入院治疗。我听了医生的吩咐，停了这份工，入了医院治疗。
0: 哇，我相信李明华呢都估不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的。老家医生，我想请问你了，好似李明华咁样，由于工作而导致癌症嘅情况，系唔系好常见嘅呢？
2: 舒玲，系啊，其实我哋喺工作嘅时间接触到一啲会致癌嘅化学物质，以致产生癌症嘅情况咧，其实并唔罕见噶。而且呢啲致癌嘅化学物质，仲可能喺其他嘅途径咧接触到，以致嘅话咧令人产生癌症噶。所以，我哋对于呢啲致癌嘅化学物质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对于这些物质的了解，我们才可以尽量去想方法去避免和接触，以致我们都产生癌症的后果。
0: 这样是不是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接触到这些不良的因素，譬如说吃一些对身体有不良影响的食物，或者是吃烟啊、喝酒啊，就很容易导致到癌症的产生呢？
2: 不如等我们讲一下一些有关致癌的因素啦。首先，其实食物呢和我们癌症也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哦。因为有些专家研究相信呢，其实呢如果我们身体吸收过多的糖分，又或者呢如果太少的纤维质的话呢，从我们的大肠癌和结肠癌呢有直接的关系的、哦。而在我们过往农村的社会呢，我通常会吃很多的蔬菜啦、蔬果啦，这些含有大量的纤维质，可以帮助我预防这些肠癌的情况。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习惯的话呢也都减少了吃蔬菜，而且呢吃多了一些糖分的食物。这件事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我们这些发展了的国家社会呢特别多肠癌和结肠癌的情况。第二个致癌因素呢就是大家所知的食烟。因为呢在中国里面呢，无论男女呢，其实食烟引致的癌症呢都相当之多的、哦。而且肺癌在中国的蔓延的速度呢也都随着直线咁上升。最主要的话呢就是我们食烟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去到我肺里面。其实除了肺癌之外，食烟和乳癌和结肠癌呢都有直接的关系、哦。所以食烟其实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黑星来的。第三个致癌的原因就是一些传染病，特别是一些病毒的感染。譬如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乙型肝炎的带菌是相当常见的。而乙型肝炎和肝癌呢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即是说只要你有乙型肝炎的话，你患上肝癌的机会比正常人就大大的提升。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快去注射乙型肝炎的预防疫苗，去防止自己感染这种病毒，还有减低我们患上肝癌的机会。第四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就好像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接触到一些会致癌的化学物质，以致去患上血癌，

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例子。除了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会致癌之外，其实一些药物、一些的辐射也都有机会令我们产生癌症的情况的。最后呢，我想提醒一下，其实呢肥胖和我们患癌的机会呢都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一些西方医学研究发现呢，其实肥胖呢和我们患上乳癌的机会呢是有一个直接关系。而很不幸呢，就是呢肥胖呢都随着我们的社会发达，我们的饮食习惯的提升，而慢慢呢成为我们呢中国大陆呢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肥胖引致癌症这个情况呢都不容忽视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实在都应该去对自己的健康多加去留意。对于一些不良的环境和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就应该尽量去避免。否则如果我们患上癌症之后我们才后悔的话呢，那时候太迟了。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波亚斯，你觉得点解人明明知道做咗某啲嘢之后对自己有好大嘅害处，但系仍然都要去做？譬如话食烟上瘾啦，同埋饮食过量啦，咁点解唔能够保持比较良好嘅生活习惯呢？
2: 你讲嘅呢种情形喺我哋生活中时见到嘅，好多人其实都知道过量嘅烟酒、过量嘅饮食、缺乏运动系会带嚟自己健康有好多唔好嘅影响。咁样点解啊？仲咁多人要固执咁样做呢？当然有啲系遗传嘅因素，所以好多病人实在系冇办法控制自己，但又唔系所有现象都系遗传嘅。有好多人在做这些伤害自己健康的事之前是根本没有想过的。亦多些人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思想、意念和行动。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想立定志向，要做公义、善良和啱的事，但是我们意志力是很薄弱，冇法子真正咁样实行。但我觉得呢个例同样系可以用到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你系明明知道有啲食物对自己健康系有好大嘅害处，但仍然禁唔住自己，忍唔住要力食落去，或者系唔顾后果咁样逼自己去到一个危害健康嘅环境入边，到到冇法挽救嘅时候，先至后悔唔迟啦。
3: 系啊。其实我都好同意波亚斯嘅讲法，因为身为医生，其实我见到好多唔听话嘅病人，佢哋咧漠视医生对佢哋健康嘅忠告。例如明明只有肺病，仍然去食烟，最终导致肺癌；又或者系一啲已经有肝炎带菌嘅病人，佢哋仍然长期有饮酒嘅习惯，而更加伤害肝脏健康。又例如一啲妇女，如果他不重视定期的妇科检查，以致他患上子宫颈癌或者乳癌的时间都不知道，耽误了他的病情，那到时发现得太迟的话，那就后悔莫及了。所以作为病人来说，我们应该尽量去留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多些听从医生的劝告，避免接触一些就害自己身体健康的物质，我相信癌症的机会的话呢都会大大去减轻的。
2: 其实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都是一种思想上的问题，人的思想是由心里面而影响到的。而当你心里面充满了自大和骄傲这些的罪性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受到人家的建议，同时也都没有法子给自己作出一个真正适合的行为。其实这些正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人是被罪的力量所挟制住，所以心灵上高是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想要得到自由的话，就真的要靠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救恩了。
4: 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都会导致我们患上血癌，就正如李明华这个的个案一样。刚才卢家医生都跟我们提到导致癌症的因素了，希望大家能够知多啲，对于癌症有多啲嘅认识。更加重要嘅就係能够我哋可以预防呢一啲导致癌症嘅因素。Ava 喺度祝大家有健康嘅身体，继续为你哋加油。人人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处方已经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100多名退休人员。路透社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

0: 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说，美方将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访美，并与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一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一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Hello， 各位，又是我啊 ,Katie 啊。上个星期我和你们介绍了两首福音乐曲，是不是很好听呢？令到我们很开心。但是原来他又不是只是提到开心的东西的噃，在曲里头亦都有很多教导，同埋赤裸裸地讲出人的罪，以及主耶稣的救赎，他所受的苦。但是有时人的罪，歌曲亦都会提及，好似以下这首歌。

作罪人的时候，为我哋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啦。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

听咗呢首歌之后，令到我惭愧反思，感动感恩不已。我喺呢度大力推荐你哋多啲揾啲福音乐曲听下，我哋喺当中一次再一次咁藉着神感动弟兄姊妹所作嘅曲词。

好似世人仍被困，福音传递莫轻心，你又一人怎见神？魔王佢存恨。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听教听话，不发脾气，乖乖地。但是事实上，儿女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都是有思想有行为的。当他们有时遇到一些惧怕的事情，因为不懂得去表达，造成他们心理的压力，就会有一些古

0: 怪的行为出现。父母如果不明白，就以为他们发脾气扭计，不乖，不可以宠坏他们，甚至去抵抗他们那些无理取闹。压力同样去到父母当中。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位妈妈，她有类似的遭遇，令到她身心疲乏。好在神派遣天使在她四周围帮助她，得以援手，妈妈亦都是及时去发觉，接受到这些的帮助，令到她和儿女的感情不单止无损，更加在人生路上互相扶持。更重要的医治就是有主耶稣同行，将人生的幽谷改变成为光明的盼望。现在就来听一下士师的故事。 Hello， 士师啊，你和李先生有多少个儿女啊？
1: 我只是得一个女啫。
0: 咁你个女细个嘅时候系点嘅样啊？系好聪明啊，好活泼啊，定系还是系即系好静啊咁样咧？
1: 佢啊，佢好开心噶，因为我外家咧，佢即系我佢系第一个孙噶嘛，咁变咗咧，哇，即系婆婆啊、公公啊嗰啲咧，梗系锡到佢出汁嘅。咁啊，舅舅啊、阿姨啊嗰啲咧，都好即系好锡佢嘅，即系。即是第一個 BB 咁啊嘛，所以至少係啊，同埋佢咧又好聰明噶，個口啊講嘢學嘢好快嘅，
0: 氹死人啊，
1: 係
0: 咁梗係啦，第一個女咁啊，女孫又叻啊，得個個都錫噶啦。咁聽講話咧，你個女喺四歲嗰年咧發生咗一件事，令到你個女個行為咧有好大嘅轉變喎。咁個事情經過係點樣嘅？
1: 我記得那年呢，即是他四歲那年，即是已經讀完兩年的幼兒班啦，即未是幼稚園的，是幼兒班。那是放暑假，那我們呢，即我跟他啊，跟我媽媽呢，就去美國探我妹妹的。那在那裡呢，就住了有個幾月。那因為他很近 Orlando 啊，即係個 Florida 嗰個 Disney World 咧，哇最大噶嘛！即係嗰陣時全世界，我諗而家都係全世界最大嗰個迪士尼樂園。哇！我哋即係去玩得好開心啦。咁佢有 camping 啊，咁同埋放假啊，差唔多日日咧都係話去呢度玩，去嗰度玩咁。咁到咗翻到香港之後咧，咁佢就即係突然間唔肯翻學喎，即係扭計啊咁嚇。
0: 咁佢唔肯翻學又扭計，咁你哋覺得佢嘅行為係有仲有啲咩古怪？
1: 初頭都冇為意嘅，即係覺得佢係即係叫做未適應啦，咁都唔覺係乜問題。
0: 係啊，
1: 咁但係後來就係咯，但係後來就連夜晚啊咁樣咧，佢都扭嘅喎。咁我哋都唔知咩事。
0: 而家你個女忽然間會變成？個脾氣好似轉曬咁啊！初初好活潑、好乖噶嘛，忽然間又唔肯翻學，夜晚黑又扭計，唔肯瞓覺咁，仲係咁長時間添。咁你點睇啊？
1: 冇啊！咁佢又唔係即係長時間咁嘅，即係譬如有時翻學咧，咁佢都 OK 嘅，都或者來唔來裝下，或者同啲先生傾開咁，佢話哦，佢都冇乜嘢，即係都 OK， 係喊完一陣，你唔好理佢咁，佢又 OK， 又同啲同學玩啊，咁變咗
0: 即係要扭下先，
1: 好似嚇嚇咁變咗，即係我先生就覺得係我問題咯，唉，你中佢太大件事啦，即係佢覺得唔係一回咩事咁，變咗係，但係我自己因為我就係兩歲，佢兩歲幾嗰時候，冇人頂得佢順，因為佢都幾刁蠻嘅。你諗下，即係好似我先生話齋，都係縱壞嘅咁。所以我就冇做嘢，要湊翻佢，即係嚟，即係因為冇人搞得佢掂啊嘛，唯有我啦。咁所以變咗我差唔多全部嘅精力啊個注意力咧，都喺佢身上邊咧。咁所以變咗佢一有啲咁嘅情緒問題嘅時候，即係我成個人即係崩潰。
0: 哇！係咁對你都好大影響嘅喎。
1: 係啊，我諗我當時即係好殘啦，或者即係我諗都係有啲精神衰弱咁。
0: 因為對住個細佬哥，你都束手無策咁樣，都唔知道咩原因咁。咁你個處境，我咁相信都好多人旁邊啲人都睇到㗎啦。咁有冇人可以幫得到你，或者係提醒你咁樣？

0: 我真係翻翻講，真係好感謝神咯、嗯。即係佢其實即係冇離開過我嘅、嗯。即係佢即係即係安排咗好多人喺我身邊，即係提醒我。咁我好記得首先就係有一個家長，佢係基督徒嚟嘅。咁佢就問我。啊！你即係有冇信即係宗教信仰咁？我話哦冇喎咁，咁佢就話啊，我借一本書俾你睇啊咁、嗯，就係、是、阿、竹君女士嗰本叫做《愛的堅墮》，咁佢講即係啲佢教養仔女嘅一啲心得咁樣嘅咁、嗯，哦咁其實當時係冇心情去睇，亦、嗯、都即係即係，但係佢話借俾我，咁我都要還翻俾人，同埋即係禮貌上你都要睇埋。
1: 問起嗰陣時，你唔知啊咁。
0: 係，哈哈哈。咁，所以咁就隨手咁樣立下啦。即係都唔會係想點睇嘅啦。即係都要望下咧，即係講啲乜嘢咁。咁我一睇到其中有一頁咧，即係我有興趣嘅就係佢話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乜嘢？咁我已經我好睇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即係個排次係點？咁原來佢係神係第一位，跟住咧就係配偶或者自己，跟住先至到仔女。咁、哇！當時即刻即係聖靈啊嚇敲醒我，唉！你係將你個女放喺第一位，所以而家佢有事嘅時候咧，你簡直係好似～即係冇咗人生嗰個方向，即係直情係好迷茫嚇嚇咁咯。
1: 咁除咗呢件事之外咧，
0: 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我抽我女翻學放學嚇咁啊排隊，咁輪到我啦，咁先生嗌佢出嚟，咁佢望一望，唔出喎，咁先生話：誒，點解你唔出嚟啊？咁啊～我等我媽咪嚟，咁佢呢個咪你媽咪咯咁，誒唔係啊，我工人嚟嘅啫，
1: 慘啊，撞咗工人，
0: 係啊，哎呀，我都冇武器，後來即係走曬啦啲人，咁佢繼續出嚟啦，咁我都武器鬧佢，我就拖住佢隻手仔咁行翻屋企，咁當時咧就即係自己都真係冇曬，即係連怒氣都真係冇氣，咁啊，我記得係望住個天。咁諗下佢頭先啲咁嘅情況，即係都唔尷尬嘅啦，一啲都慣咗啦，
1: 慣咗添啊！
0: 係即係佢喺度玩嘢，咁跟住望下個天啊！我諗下頭先佢唔認我，我都好似冇認天上邊嗰個父親喎咁。咁跟住又諗翻，即係我唔知個次序係點樣啦嚇。咁我就即係翻去，我真係。同神認錯，即係嗰陣時嚇，我話我即係好多謝神提醒我，我真係唔係無助，我有佢喺度咁樣。咁嗰陣時之後咧，我就即係叫我細佬帶我翻教會嚇、我要翻教會咁嚇、不過喺嗰度之前咧，其實仲有一件事發生嘅、就係、是。即係除咗嗰個媽咪啦，咁、另外仲有佢去學校嗰個先生係印度人嚟嘅，佢又係基督徒嚟嘅，佢又係問我咧有冇信仰嘅嚇，咁、我話我即係冇嘅咁，但係佢就好好咯，咁佢話我幫為好似有講話為我祈禱定點樣嘅，即係好關心我，就建議我咧帶我女去即係睇下啲輔導心理醫生嚇嚇咁。
1: 即
0: 係
1: 尋求真係醫生
0: 嘅
1: 幫助治療啊，咁樣啊。
0: 嚇嚇嚇！咁佢又俾一張卡片我，咁、我就去約時間咁同佢去睇，即係嗰啲即係家庭輔導咁咯。
1: 咁、喺輔導裏邊嘅呢個係專業知識啦。咁有冇幫助你揾到你個女兒點樣？點解會轉變到變成咁嘅樣？即係正所謂好似係撞邪咁嘅咧。
0: 都揾到啲嘅，即係譬如好似知道佢咧、即係有嗰個壓力就係、是，譬如佢喺度玩緊個嗰啲農莊，即係砌好多牛羊啊咁嗰啲嘢，咁即係有個 farm 咁樣。咁佢好得意，佢對個狗仔講：

0: 你要听话，你唔乖咧，我就唔要你噶啦，咁样喎。咁即系俾我觉得咧，即系谂起咧，好似系我哋嘅爱咧系有条件嘅。咁亦都俾我谂翻起咧，即系神嗰个爱咧系冇条件噶嘛。咁变咗，哇！我做父母，如果我成日都系即系佢乖，我就锡佢。佢而家扭計咩？我又鬧佢，又打佢咧，即係好容易俾佢即係覺得你會唔要我，哦、即係冇嗰種安全感。
1: 細路哥好衰。係
0: 啦，我就覺得佢係啊係。有一次咧，咁啊睇完新聞之後咧，有個天氣報告，咁突然間出嚟見到佢，咦？即係嗰陣時天氣報告我唔會睇嘅，佢有個卡通先生嘟嘟嘟咁樣，我就我唔知去食煮飯，唔係煮飯，即係準備食飯啊點？咁突然間出嚟咧。就見到佢眯埋咗喺台底喎，佢係唔係啊？佢係好驚咁樣眯埋喺台底。咁我話你咩事啊？咁跟住佢就望住個電視喎。咁佢出嚟即係見到個天氣先生走咗啦。咁佢就我話你出嚟啦，食飯或者點樣？咁佢望一望個電視冇，即係冇動靜啦。咁我話咁我就突然間一諗起頭先嗰個卡通，佢好驚。我話你好驚天氣先生？佢係啊，佢好似個壞人啊咁。咁我先發覺原來佢咁細膽嘅，咁後來我再諗翻起咧，佢就喺迪士尼嗰陣時咧，佢好驚嗰啲米奇老鼠，即係嗰啲卡通人物，
1: 啲大型嗰啲人扮嘅卡通人物。
0: 咁但係後來咧，我有一次唔知睇咩卡通，咁就白雪公主咧，咁嗰個巫婆又出現咧，我睇到佢係好驚好驚。咁後來我諗翻起我哋去迪士尼嗰陣時有一幕，嗰、那個巫婆突然間出現，你話我都驚，你唔好話佢。咁變咗，我心話：哎呀死啦！佢可能真係俾個巫婆嚇親，
1: 嚇到佢心理咁大，
0: 嚇破膽，
1: 真係估唔到啊！
0: 跟住後來仲有好多後遺症，就係佢好驚我死咯。咁我就諗下，咁白雪公主就因為個阿媽死，
1: 所以就俾個巫婆蝦蝦啦。啊，原來係咁樣。
0: 唔知係咪啲潛意識定乜嘢，搞到佢差唔多，起碼13歲，
1: 咁長時間
0: 都唔可以自己瞓。係啊，我都唔知佢點解會好翻，呢、這個真係神嘅大能，一定係神醫治佢嚇。我仲好記得咧，你瞓瞓下覺咧，佢突然間拍下你。即系吓死，拍下你只脚啊！因为我哋床尾系对住个即系门口咁样，拍下你，你有咩事？咁啊，睇到佢好惊，瞓唔到。佢好长时间咧，如果我唔陪佢咧，我有阵时真系陪到佢瞓着，我走咧，佢一醒咗唔见我都唔得。
1: 咦？咁你个女真系好痴嚟喎，其实真系。
0: 系啊，所以仲日日话你会唔会死？你話我，所以雖然話係即係點講啊？我信咗主啦嗰段時間，因為佢四歲嗰陣時信，我都唔係一帆風順，我都要真係好倚靠神咧，我先至可以，因為我都係長時間咁失眠嘅嚇，一路真係要搞到佢十幾歲嘅嗰陣時，
1: 哇！都好真係好衰好長。咁其實神真係對你一個好好重要嘅醫治喺裏面當中，起碼就即係派遣天使喺你身邊啦，佢不離不棄你。咁你有家長俾本書你睇啦，嗰、那個愛的雕琢，咁又有老師介紹個輔導俾你為你祈禱啦。咁亦都真係你亦都係懂得回頭，識得去翻去天父身邊，識得去揾教會同埋你個女兒一齊翻嘅，好正啊！嚇，咁你真係
0: 我好
1: 嚇。咁好彩咧，真係你可以及時醒覺咯，同個女兒一齊喺神嘅話語裏面扎根，咁實在係一個好感恩嘅事。咁喺神嘅話語裏面，有冇邊一句説話係可以令到你喺呢件事上面有一個鼓勵或者係支持嘅呢？
0: 耶穌教我背主禱文，我就背主禱文啦。我知道我一定要歪住神。咁我第一句就係、是、我們在天上的父。哇！我成個人已經鬆，我成個人已經。即係嗰個念頭已經完全即係鬆開咗，係得到釋放
1: 嘅，
0: 係喎嚇！我有我爸爸咯，我即係我唔好為咗呢一啲壓，唔好話壓力，係一啲好莫名，因為其實一個人嗰個情緒啦，即係所謂而家就話有抑鬱症啊咁，我哋唔知嘅時候咧，你真係自己跌咗落。

0: 去嗰個谷裏邊，你唔知嘅嚇。所以你一定要翻，即係將嗰個焦點咧放翻喺神嗰度嘅時候咧，你就揾到亮光。
1: 冇錯，
0: 呢個就係、是、係啊係啊，就所以我成日話，我哋喺生命中裏邊六日嘅勞碌作工係為主作工嘅嚇。就是跟這個真戰那裡怎樣去敵擋邪惡，
1: 沒錯，
0: 其實這些病都是邪惡來的，是的，就是一個抑鬱，是的，是的，就是要，就是靠神的大能的，
1: 好，
0: 我們不要自己死撐，我們一定要站穩，就是站在神那邊，我們就有這個能力，
1: 神就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盾牌，非常之多謝你。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FM 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
3: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又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

0: 间。郭俊峰话，估计开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署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同埋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亦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另外，對於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早前聯同警方採取相關執法行動。盧寵茂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相關疫苗，亦沒有接獲因為曾經注射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琴日讲到最精彩，本来带佢去赌场安抚下佢嘅不安嘅心啊，即系觉得好似一无所有嘅心，点知就喺途中去赌场途中就听到啊苏牧师嘅一个系见证嚟嘅，系咪啊？叫做咩名话？
1: 合情合理的信仰，
2: 合情合理嘅信仰
1: 系啦，上眼针嘅，
2: 好好。
0: 咁就阿 Hugo 咧，就去到赌场打咗个框之后咧，继续追听。如果大家追听我哋今日呢个清炒四季豆用咁嘅情形就最好啦。
2: 未试过啊，真系你去赌场，你冇理由唔放低啲咁啊。
0: 系啦，即系咁好啦。信咗耶稣之后，到而家为止都冇停止过，同埋唔单止系净系去礼拜堂，我发觉你哋夫妇。

0: 两个人咧都好关心同样经历嘅生意，即系呢样嘢系我觉得好好，因为你喺呢几集里边都讲过话，从来都冇人向我哋传福音，即系我觉得如果我见到你哋两个乜嘢都有啊，乜嘢都拥有，使乜向你传福音啊？即系惊你俾你闹走添。
1: 系啊，
0: 但系你哋自己作为生意人，你其实你知道噶。乜讲下你成立咗呢一个咁样嘅聚会系点样噶？叫咩名？同埋系做啲乜嘢嘅咧？
2: 个团契咧就叫做所罗门团契，就基智相会。基督个基智慧嘅智，商人嘅商，会咧就系汇聚，即系意思咧，基督嘅智慧咧将啲商人系汇聚埋一齐。
0: 哇，好好啊呢、這个。咁点解要所罗门呢？所罗门我大家如果睇圣经嘅人都知道，系一个好有智慧嘅皇帝嚟嘅。
2: 佢咩嘢都有啦，
0: 系
2: 咩嘢都有，
0: 财富都有、啊，
2: 财富都有，但系佢要同神求咧，就求智慧吓。咁、我哋
0: 觉得系即系作为好似你哋嘅经历一样。
2: 系啦系啦，咁我哋咧就需要用所罗门王有一段佢同神求智慧嗰段嘅，要嚟做我哋嘅团契嘅一个团分。咁另外呢，我哋有个团使命嘅。团嘅使命呢就係、基督嘅智慧汇聚精英，彼此联络，创造商机，燃亮爱心，回馈社会，恩泽万邦，荣神益人。
0: 哎呀好好啊。
2: 咁四个字呢，432啊。咁我作完之后我先记得嘅，原来432 ,32 咪生意啦。
0: 哇。
2: 但係由基督开始嘅。
0: 系啊，好
2: 由基督开始
0: 啊，好好啊。
2: 咁点解我要成立呢个嘅呢个团契呢？其实由破碎开始嘅，因为神呢系用啲好奇妙嘅方法，因为你破碎先建立。咁好多时喺个社区或者喺做生意呢，就即系我哋睇圣经都知啦，骆驼穿个针眼咁困难嘅。同埋撒該嗰度，我哋即係自己即係爬喺個樹嗰度去睇耶穌。咁我哋其實基督徒都係裝下裝下，咁我哋呢就係、
0: 是、其他人都好藐視佢，
2: 藐視藐視
0: 佢啊，
2: 係啊係啊，因為奸商奸商咁係嘛。咁所以呢，我哋呢就覺得神呢係全能嘅神，佢喺邊一個嘅領域裏面呢都係神愛世人，都係可以帶人信耶穌嘅。所以我哋自己做咗几十年嘅生意，我哋应该话系去将呢啲嘅，即系我哋而家呢个基智商会咧，都好多系唔同嘅self-employed 嘅人，同埋咧即系正话都讲啦，即系好似系我哋系一班即系承认自己软弱嘅，我哋系 developing 嘅生意人，我哋唔系成功嘅生意人，我哋系发展紧嘅啊，我哋都系有软弱嘅，系要神帮助嘅，个个人都要神帮助。我哋真係咁，所以我哋呢个呢就我哋觉得最大嘅困难呢就係、是、做生意呢好多时呢就有好多嘅试探，因为呢信心唔够。譬如我有几位嘅朋友喺度，咁你佢做地产嘅，一有 offer 呢佢就我唔返教会啦、我唔返团契啦，咁就係、是咁我记得有个弟兄呢好好笑，佢又做地产嘅，佢又同我讲过，佢专登祈祷呢同神祈祷，佢话礼拜日呢你唔好俾生意嗰啲基督徒。唔好咁礼拜日唔好做嘢。
0: 几好啊呢、
2: 这个祈祷。咁佢嘅信心系爆棚嘅啫。
0: 係㗎係㗎。
2: 咁我哋呢上一次牧牧师都有教导，我话呢即係攞嗰个准绳呢就又系要方又系要圆嘅。即係你又要定咗落去，但有多时呢好似你安息日你系咪跌咗入羊落去井度你唔做嘢呢，系咪咁我哋亦都系要即系要又要 flexible, 就系变咗呢个 flexible 呢要点样去灵巧呢，呢、这个就系、是、譬如我哋礼拜日我哋真系有事呢，我哋返完晒教会做埋晒啲嘢，咁我哋都系有做嘢嘅，就唔系话，但我试过呢，我有试过一排呢就即系个个礼拜都做，但系我谂翻转头咧，一啲果效又系未必话一定你有嘅。
1: 但系做我哋都系去咗教会先，
2: 做我哋都系全部都去咗教会先，
1: 或者翻咗祖堂，或者如果特别要做嘢，
0: 系啦，
1: 翻祖堂。
2: 咁我哋咧就团契有好多新人嘅，咁我哋都鼓励啲弟兄姊妹，即系送一棵树俾你嗰个人。 我哋激励啲弟兄。

0: 姐妹，你送棵树俾你，带佢森林过嚟吓。咁、啊、我哋喺度好希望呢、這个团契咧就要阿芝华你过翻两招啦，你咁多童工恨到我流口水，咁我希望咧能够多啲童工。
1: 但我呢啲唔系生意人嚟嘅，不过唔紧要，做嘢
0: 唔需要，唔需要，唔需要吓，因为我哋都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我哋叫做商会啫，但系我哋咧就都系好多啲细嘅生意、小嘅生意啊，做车行又有，三文治又有，
2: 任何、
0: 啊、
2: 我哋
0: 任何行业
1: 好需要啊！真系呢啲人系真系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譬如话讲座或者讲道，
2: 系啊系啊，
1: 系同佢哋分享，又可以听下佢哋嘅心声，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好啊！一班生意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哋请一啲专家或者请一啲牧师嚟同我哋讲分享，喺呢啲咁样咁灰色地带嘅嘢，
2: 系
1: 我哋应该点样能够遵行神，
0: 嗯，
1: 俾我哋应该。点样应该做，点样唔应该做，
0: 系啊。有我哋
1: 啲咩好特别嘅，你传福音嘅 case， 即系可以话同我哋讲。譬如话有冇边几个真系参加咗你呢个团契，本来系好似你哋以前咁样，系唔认识神嘅，又冇人敢同佢讲，讲啲见证嚟听，等我哋鼓励下啊嘛，啲生意做生意嘅听众。
0: 有我哋而家嗰啲会友咧，好多都系喺社区嘅。好似喺嗰啲社區嘅領袖嚟嘅嚇，咁、啊、就有一個見證好奇妙嘅，有一個弟兄嘅外父，咁佢離樓嗰陣時咧，就咁啱咧就揾到我，咁我喺電話度同佢決志信耶穌，
2: 啊，即係好奇妙，佢淨係喺病床嗰度，
1: 係
2: 嚇拎個電話有個 speaker 咁樣，
1: 哦，就俾佢一齊同佢做祈禱，
2: 係啊，因為我又揾唔到牧師。
1: 系，
2: 完全。
1: 咁嗰个人咧，即系嗰个人嘅仔就系你哋呢一个即系商人。
0: 佢个女婿，
2: 女婿，
0: 女婿
2: 系啦。佢就因为翻我哋个团契，佢就我哋带咗翻教会又受埋浸，但系佢太太就未信。
1: 系，
2: 但系依个爸爸就系佢太太，即系佢个
1: 外父
2: 啦吓。但系我一个情景咧，就令到佢太太成家人咧都，即系佢太太而家都决定信主啦。
1: 哎呀，系咯，
2: 系啊。
0: 阿芝华，你问得好好呢、這个。其实我哋基于商会咧，都想有自己啲即系 production。我哋成日都想心谂咧，啊，如果有做咗呢饼带，咁或者
1: 系、
0: 可以请佢过嚟，
1: 系啊，
0: 做翻个见证啦。
1: 即系嗱，你喺度系啦，呢位弟兄又可以啊？点样？即系又系好勇敢、
2: 啊，系啊！
1: 因为你同好多老人家离楼嘅时候讲过话，哇！你咒我死呀、啊！
2: 系
0: 佢好有心，
1: 感觉系咯，
0: 佢好有心。咁佢
1: 知道呢个系俾老人家会有一个唔使惧怕死亡。佢会有个
2: 系啊，
0: 系啊，
2: 佢就话咧，我佢一朝咧就见到佢外父咧就好，即系好不安啊！佢以前同佢传福音嘅，佢一讲佢已经系撒手兼拧头噶啦，所以佢冇办法谂到佢肯听嘅、
1: 嗯。
2: 但系佢见到佢我朝离楼咧，我朝咧好不安啊，即系好似好惊咁啊个人个心咧，咁佢就突然间谂咗句：你想唔想？信耶稣啊，你想唔想？咁佢岌头啊，
1: 哦，
2: 咁所以佢就即刻发矛打电话俾牧师就打唔到，就即刻打俾我哋，因为我知道其实好奇妙嘅神安排系礼拜日，我哋差唔多准备出去礼拜堂噶啦，佢叫我哋揾牧师，我哋边度揾到啊？
1: 个个都讲紧到啦，系啊，
2: 咁啊 ，Hugo 就唔怕，不如咧你同佢决志，你问佢想唔想信耶稣，你即系 Hugo 就教咗佢点样同佢祈祷。咁佢话唔得唔得唔得，佢唔敢，因为佢其实新信嘅，
1: 系
2: 啱啱受浸，佢唔
0: 三样嘢我话、啊，第一承认有罪，第二承认耶稣基督系独一真神。第三，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咁咪基督徒咯。
1: 佢就岌头。
0: 咁我讲咗三次俾佢听，佢都唔够胆。咁啊，不如我嚟啦。
2: 即系弟兄唔够胆。
1: 哦，你就用电话。
0: 电话同佢讲。
2: 不如你讲啦，
0: 系
2: 啦，
1: 咁样。
2: 系啦，系啦。
0: 咁啊，好奇妙，佢信咗耶稣咧，本来佢软弱无力嘅，咁佢啲仔女心俾佢见证嗰阵时，礼拜嗰阵时咧，佢话咧，佢就拉开张被。攞佢只手出嚟咧，就攞只手指公出嚟。
1: 哦，即系话 OK， 即
0: 系
1: 好嘢，
0: 好嘢，
1: 好嘢，
0: 即系
2: 见证全力啊，系啊，
0: 见证全力嘅系真系好。
2: 咁佢哋咧，当时咧，佢一家人咧，佢个太太同埋啲妹啊，啲拍手
1: 哦，喺电话听到晒，
2: 系啊，拍手啊，直情哇，开心，直情又好悲伤。见到爸爸就嚟
1: 啦，本来都唔信嘅，
2: 未信噶，
1: 系啦，
2: 系啊，即系佢见到佢突然间咧咁样

0: 好安乐，佢突然间佢家人虽然收尾后收尾佢八个钟头后先死，吓佢一路安详瞓觉，
1: 系啦，咁就慢慢
0: 慢慢就去咗。其实咧，即系讲起咧，我哋喺个机智商会里边咧，我哋即系带又带到好多咧，其实里边好多迷样喺个商场上面好紧要。呢啲迷样咧，根本以前话信耶稣，但系咧因为做生意啊好忙，就唔肯翻教会，或者俾人 hurt 咗，
1: 系
0: 有得话，诶、哎、基督徒有啲仲帮唔到我。
1: 有啲人可能话基督徒都呃我，呃过我做生意合作都、
0: 啊、
1: 都俾佢呃咗，
0: 咁、啊、样就一路唔顺啦。
1: 哎呀，你
0: 而家
1: 工作好有意义，
0: 系啊，
1: 系好好啊。
0: 我哋带到呢啲人翻嚟咧，我哋哇比我哋做到一单生意仲开心，
1: 真系
0: 几百倍啊！真系，我哋真系好开心啊！真
1: 系，系啊，系 啊, 啊。好 ，Hugo 先，你对神如果系而家神喺你面前，你对神你会讲啲乜嘢嘅说话？
2: 咁一啱啱我科目金传上嚟咧，就话。我乜嘢都有，神嘅恩典就系话恩典系够我用嘅。咁我谂翻转头咧，就系话我以前系好多物质嗰阵时咧，就系、是、我谂翻转头，我啲仔女咧，如果继续咁多物质咧，对佢都未必好。反而咧，我觉得睇翻人生有个经历咧，俾佢有个磨难，系对佢哋第日嘅将来咧，仲更加有益嘅，系咪啊？我哋啲仔女咧，我哋都冇，佢哋咧就冇话讲翻以前嗰啲风光嗰啲啊。咁但系咧，俾佢实际上喺个生命喺个经历嗰度咧，系能够即系好好得到即系嗰种缺乏啊，俾佢能够喺个人生之中咧去点样去 appreciate life 呢个咧，我系非常之感恩嘅，同埋最主要就系佢俾我咁好嘅老婆，
1: 系啊，
2: 系生命中嘅天使，感谢主。咁我哋。即系由感恩咧，我妈有翻咗嚟加拿大嗰阵时信咗耶稣吓，咁、啊、我而家好期望我妹都能够喺香港信耶稣，亦都系希望我哋期望咧多啲基智商会咧，能够我哋用祈祷能够将啲软弱嘅，因为我哋嘅关顾嗰度咧，我哋系好软弱，我哋希望咧多啲人咧去帮手，我而家啱啱成立咗个关顾小组。
1: 系、Ivy 咧，你对神有啲咩嘢讲啊？
0: 无尽嘅感恩啦。其实我哋真系经历咗好多，即系由高跌到低。我哋都话我哋而家系喜乐嘅人生，但系我哋真正喜乐嘅人生而家，同埋而家我哋嘅价值观咧，同以前唔同。以前我哋喺香港搏命搵钱，搏命享受，但系而家唔系啊，我哋。搏命搵钱嗰个咧，我哋就系、是、我哋觉得即系神俾我哋嘅，我哋足够，我哋已经够。我哋但系好希望我哋搵到钱啦。我哋即系都一家人啦，我哋跪喺度祷告，因为我哋嚟到嗰时候初受咗好多弟兄姊妹嘅爱心。我哋一家人咧喺神面前立志，即系我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即系喺箴言嗰度，我哋一家人系立志嘅，系、嗯、啊，都希望可以即系帮到有需要嘅人咯。
3: 有希望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

0: 有睇法。
1: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怀着信。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十几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都唔系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系医生。卢颂茂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初步调查，呢款针剂喺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呢间公司购买。佢话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亦冇接获因为曾经接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佢估计购买甚至注射咗相关针剂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体情况有待调查。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

0: 以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會調配額外人手以及聘請百多名退休人員。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唔公平啊！唔公平啊！
3: 有咩咁唔公平啊 ，Jackie？
2: 我哋琴日睇新闻咧，有个好靓仔嘅32岁差人咧，喺工作上边丧失咗生命。你话呢个世界几唔公平？
4: 通常佢哋都系打个相出嚟啊！即系你讲得唔好听啊！即系喺伊拉克打死嗰啲，一整个相出嚟咧，即刻喊。系啊，唔系睇我咧，就唔系睇样先嘅，我系睇岁数先嘅。
2: 嗯，
4: 啊，即系譬如话28岁。
3: 哇，好年轻！
2: 32岁，2岁半个女，同埋有个仔，9个月大，
4: 9个月
2: 啊！佢话点解我睇报纸系9个月嘅？系咪有啲
4: 可能两个咯？
3: 一个九个月
5: ，9 weeks
2: 因为我觉得好似有少少 mix up， 但系 anyway， 我都觉得系唔抵啦。
4: 所以我成日觉得公平呢一样嘢咧，未必系
3: 即系
4: 未必系存在，但系你就我就反而觉得咧，就话对佢嘅太太，对佢嗰啲仔女咧，我就觉得唔公平。
3: 公平咯，
4: 咁早冇咗爸爸，但系对嗰个死者嚟讲咧，可能真系所谓圣经讲话识了老虎，即系上面长叹呢个。我系咁谂，
3: 其实我都系咁谂噶，我同祖华姐一样噶。嗰阵时咧，我有个侄仔咧，佢得17日大，咁就离开咗。即系好多人都喺度好喊啊，好唔开心啊咁。但系我个心情就系觉得，啊、哎，你真系好啦，你出咗世之后，你连医院都唔使离开，你就走得啦。
4: 系咯，我哋同埋你救翻佢，佢可能周身病。
3: 系啦，我哋离开咗医院之后，我哋呢个人生先啱开始咋。即系我觉得其实如果即系一个人离开话公唔公平咧，我觉得其实佢仲好过我哋。

0: 每個人的觀點與角度不同。
1: 咁啊系，
0: 同埋通常咧，嗱，你嘅所谓觉得唔公平，就是、因为佢后生兼靓仔，后生三廿二岁，
1: 一个咁英明神武嘅相打到出嚟咧，你觉得好可惜啊！
0: 即系譬如话你五廿二岁，咁你觉得抵死？
1: 我头先讲嘅大话，你都我头先讲嘅就系话，咦，如果变咗肥肥耷耷嘅四十零五十岁嘅肥差佬咁样样打出嚟咧，我谂我哋望都未必会望噶。
0: 系
1: 人就系好自私啊，即系由自己个有色眼镜咧。去睇某一啲事，然后就话啱与唔啱。
0: 其实喺公司做都系啊，譬如话我又做过小职员，我后来做过老细。有阵时我哋会觉得个老细好唔公平，但你到做老细嘅时候咧，有啲嘢你系觉得好公平噶，即系你觉得你梗系觉得自己啦。我日日都翻工，好多人都系俾人谋杀咗之后就会讲话，佢係好人好者個噃，佢冇乜冇乜即係俾人冇乜仇人。
1: 我都有啲懷疑啊，個個俾人殺咧，講翻出嚟嗰個都係好人嚟嘅喎，係
0: 咯、
1: 因為佢一定要講嗰段嘢咧，一定係好
0: 嘅。同埋佢啲唔好嗰啲嘢，嗰、那個佢唔講，我可能唔知添，我哋唔知添。
1: 咁但係我諗佢哋覺得係為咗個死者去尊重佢啦，咁我哋都係講啲好嘢，但係又唔會插翻人哋。
0: 所以嗰個公唔公平唔係在你嚟量度咯。
2: 即系去杀人嗰个人，佢会觉得你就死得抵啦，系嘛？即系你害咗我咁多，
0: 或者你害咗好多人，我为民除害添啊！
1: 收尾而家嗰个十五岁个僆仔咧，令到有呢个意外发生嗰个可能瘫添，咁嗰个可能而家喺医院就系话，哇，真系唔公平啦！佢死鬼咗，
0: 我从十五岁，佢三十二岁，
1: 佢嚟吓一吓我，所以我抌油啫。佢又好啦，死咗，我而家成世都。喺度拗咗喎，真係唔公平啦！咁呢个就係佢嘅声音喎。
0: 我都听到嗰个細路仔，即係嗰个拖住呢个警察行嗰个細路仔，嗰个乡村镇仔里面啲人都讲话真係唔公平啦。咁但係佢哋个结尾呢，就係话其实係好睇下我哋嘅教育制度同埋啲父母点教囉，又赖咗啲父母囉。即係话佢哋唔識教，十五岁点解会成车几个十五岁啊喺度揸车。
2: 佢哋架车系偷翻嚟噶，好似
0: 系，好似系老豆噶。
2: 系啊，
0: 咁然后佢哋就
1: 其实好容易做啊，好容易做。
0: 其实大把咧喺嗰啲乡村嘅地方，
1: 但系佢唔好彩咧，佢吓到惊嗰头，系咁抌油走，仲要拖住个差人。
0: 嗰个警察，
3: 个警察唔放手嘅。
0: 唔系有警察去抢佢，佢将佢熄匙啊，将佢个锁匙，佢开紧车趴上去咧，就喺个车嗰度趴上个窗嗰度，就抢佢之熄咗佢嘅匙。但系识唔到嘅时候，佢就惯低咗，然后拖住佢行，佢哋惊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嗱，呢个公唔公平系你
2: 见仁见智咯，睇下自己嗰个对公平嗰个睇法系乜嘢，或者自己究竟系受害人啦，或者系被受害嗰、那个。
0: 受害嗰个梗系觉得唔公平。
1: 边个最惨嗰个仲喺度生存嗰个觉得好唔公平啦。
0: 咁个个都双方面都觉得唔公平。不如我哋讲下有啲咩嘢，譬如话我哋翻工有啲咩唔公平？
1: 唔公平啊！我觉得啲总行啲人高薪厚职，又唔使跑街，又唔知我哋啲民生几辛苦，日晒雨淋。我上嗰两日啊中暑添啊！佢哋知唔知啊？咁呢个世界有冇公平啊？我击鼓鸣冤啊！差不多就要去。
2: 好多就系我哋公司咧有呢个 bonus 制噶嘛。即系坐喺上面嗰啲真系冇乜嘢做嘢，翻嚟开下会啊，大家坐埋间房度嘻嘻哈哈笑一餐啊，跟住又谂条桥出嚟行出嚟，话俾你知，以后大家就咁样做啦，但系做到我哋一隻嘢咁，但系佢哋咧因为人工高啲咧，所以个 bonus 又会多啲咯，
0: 大嚿啲，
2: 系啦，大嚿啲，咁我觉得我哋呢啲喺出边就做嘢做嗰啲就真系得过少少的咁多，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1: 我哋不如听日去举牌咯，
2: 既然出边咁多人，
0: 我就喺公司咧，我永远觉得几公平噶，即系我自
1: 你自己话几公平，
0: 你系老细
1: 嘅，你嗰个位真系话
0: 啊嘛，我。做个职员仔，我职员仔嗰时候我都觉得好公平噶，因为我自己觉得系，
3: 你系咪攞好大 bonus 嗰、那个？
0: 我唔系好多 bonus，
1: 佢好心足啊，芝华姐。
0: 我比较心足，我唯一觉得唔系好公平嘅时候咧，就系点解我生得唔靓？
1: 点解接唔到 Richard Mickey 嚟访问系咪啊？
0: 即系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以我呢个咁嘅聪明，如果加上一个美丽嘅面孔，我赢晒。
1: 你真系咁谂噶？
0: 系啊，
1: 你真系咁谂噶？
0: 即系我觉得我只需要靓啲啲嘅啫。
2: 咁咪系贪心
1: 咯？你而家都好靓，
0: 有啲人靓咩？我觉得我唔靓。我细个时候，我姨妈系直情话。喺睇到我 B B 嘅时候，我姨妈系做护士噶，佢话佢接过生系好多细路哥，然后佢翻我喺新加坡出世，佢翻香港就同我啲亲戚讲，佢话阿芝华啊。

0: 立咗陈家同麦家，即系我妈妈姓陈噶，最丑样嗰啲喺佢身上。我一世人接生，我咁多细蚊仔未见嗰个咁丑样嘅 B B。
1: 嗰个系你阿姨嚟噶？
0: 我姨妈，
1: 佢姨妈。你知唔知佢讲到你好似咧一只怪物仔咁出咗？
0: 真系只怪物仔，我阵俾你睇下我张相啦，真系几怪物
1: 嘅。我哋中国人话细个怪物
0: 咧，我咪用大
1: 个咧。哇！你系开心啊？
0: 你唔使安慰我，我知道我见过靓人嘅。即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即系我觉得系嗰个靓同唔靓，我觉得唔系几公平。
2: 嗯、但系有啲人就唔系咁谂嘅，有啲人会觉得靓嗰啲咧，通常咧就冇脑袋嘅。
0: 好系人咁讲啫嘛，又系安慰自己，安慰啲丑人
1: 系。但系唔系，我哋都系 label 咗，我哋都系有一个咁嘅概念咧，就系话哇咁靓啊，着到咁 fit 啊，或者个身形咁好，
3: 會
1: 係真係
3: 靚。我覺得係因為嗰個人靚得滯，你比較
2: 忌，
3: 唔係即係你掩蓋咗佢嘅智慧啫，佢就唔係冇腦。
0: 其實我係好同意阿 Jazz 咁講嘅，因為佢靚，所以好多人就覺得佢係靠靚上位。嗯、但其實我識好多人又靚又叻㗎，我真係識好多人係咁樣
1: 的、嗯。啊，你講開咧，你話又靚又叻。前嗰排有單新聞咧，好似係美國有一個高級銀行職員咧。因为佢太标青，着啲衫太妖艳，收尾俾间银行炒咗、哦。咁呢个系咪公平与唔公平？即系佢根本系啲同事妒忌佢、哦，
0: 直情系咯。佢、啊、都可以讲
1: 佢其实跟
3: 错老细，
1: 佢坐得嗰个位冇理由系乜嘢料都冇噶，冇可能话坐得嗰啲位噶。
0: 好多人咪话佢靠老细咯，擦老细鞋啊，或者系直情系同老细有嘢添。有啲人仲讲到咁衰添。
1: 其实好多时喺工作岗位咧。冇嘢都講到有噶啦，
0: 我硬係覺得又我真係識好多人，又靚又叻，真係平步青雲，好輕易噶啫。
1: 我哋都幾個喺度啦，
0: 即係佢贏
2: 我單聲，
0: 即係我反而我自己覺得係我會覺得唔公平，就係點解有啲人會又靚又叻，有啲人又醜又蠢
3: 你。有啲咁嘅人咁
0: 樣有，但我好彩一樣嘢咧，我唔係太蠢，但我醜啫，即我係我覺得冇咁靚啦，
1: 唔係我翻翻轉頭去諗咧，就係頭先好似你頭先咁講，我覺得我所遇上嘅人咧，我有時覺得佢才幹好高，言談舉止都好即係好有佢個修為咧，但有時我心都覺得話，哎呀真係可惜啦，你個樣真係唔係咁接受到。咁、
0: 嗯、
1: 因为咁样呢，你喺出面无论系工作上又好，或者你工作外又好，待人处物呢，你系蚀底咗。
0: 蚀底㗎，第一步你蚀底咗先囉。
1: 蚀底咗。咁好似返返转头，好似你剛才话啊，如果我有咁嘅智慧嘅话，你比我靓少少啊，我就如虎添翼啦。
0: 係囉、啊。我就觉得，所以我自己觉得，
3: 即系觉得如果靓啲呢，就唔使咁勤力。
1: 唔係，都會勤力。
0: 你容易啲，即係你容易啲達到你要求做嘅目標咯。
1: 你個吸引力仲多啲。
0: 因為我個行業咧，譬如我做電視，我後來做電台或者做唱片行業，我就見到好多靚人又叻嘅人又靚嘅人㗎。
2: 嗯、
0: 有啲藝人你唔好話佢冇腦，真係叻到不得了又靚㗎。
2: 嗯、
0: 你會發覺佢真係好輕易嘅啫，你帶埋佢出去揾個 sponsor， 就因為佢靚，嗰啲人之後話冇問題，我 sponsor 你，是啊、但係佢唔係淨係擺個樣喎，佢識講嘢嘅噃。我哋講下另外一樣嘢唔公平，啊、大家講下有錢同冇錢，你覺得係公唔公平啊？
2: 我成日覺得唔公平。
0: 係啊，我都覺得唔公平。
2: 我覺得好唔公平㗎，點解有啲人一出世就咁有錢呢？
3: 咁佢爸爸勤力啊嘛。
1: 爸爸勤力，即有钱
0: 留翻啲钱。
3: 我爸爸都好勤力，但
0: 系即系
3: 爹哋，爹哋赚好多钱，咪留翻好多钱俾佢咯。
2: 唔系噶，有啲人系可以，即系有啲人，我觉得系好彩噶咋，即系好彩，好似时势出英雄咁样，喺嗰个时间
1: 出晒。
0: 唔系，甚至你唔好话含住金锁匙，
2: 唔好讲下一代啊。
0: 而家有啲人
2: 系啦，
0: 啱啱炒正嗰只，唔系炒正嗰只股票，佢真系唔使做嘢噶。
1: 嗯，
2: 即系佢咁啱喺嗰个时间，俾佢。做一个好嘅决定，或者咁啱有个机会嚟到，咁佢就发。
1: 但系你个心觉得好唔公平咩？你会觉得好唔公平、好不忿咩？我唔会觉得妒忌，我又唔会觉得不公平，因为我决定我冇咁做啊，我冇去做呢个选择啊。
0: 我系冇咁嘅机会做呢个选择，咁我最惨
1: 冇嘅机会。咁你可以去制造机会咯。嗱，可能有啲人系爸爸或者屋企系真系俾到呢样嘅。 錢俾你去

0: 助。但如果冇嘅话咧，你要问自己就系话，你要 make things happen， 真系要自己去制造机会咯。我唔俾自己有个思想，系因为我冇爸爸妈妈俾我一个富裕嘅
1: 后台，我就唔可以成为有钱。
0: 所以我不嬲由十几岁咧，我好知道就系话我冇后台嘅，但我会跑得出嚟。如果你有咁嘅观念咧。你会跑到出嚟噶，
1: 但系你辛苦好多咯，
2: 咁佢变咗系唔公平咯。即系我就想讲就系，
1: 点解你要付出咁多？吓，就知道戏友话根本就系想唔付出咁多，
0: 付出系一个享受嚟噶噃，
1: 咁你想不劳而获？
2: 问题就系咯，就系
1: 因为你觉得嗰个人系不劳而获，所以你觉得唔公平。
0: 但系如果你
1: 嗱一个人娶咗个嫁咗个靓仔老公，有时都觉得唔公平。你咁嘅样。点解有个咁靓仔嘅老公啊？
0: 至于佢靓，我都觉得系。呢样我都好多时觉得，咦？点解老公咁靓咁叻，对太太咁好？咦？点解太太咁样啊？我都未轮到佢啦。
1: 系咯，
0: 有时会觉得系咁。
1: 我觉得钱啊，大家梗系唔肯认啊，即系钱。聪明同唔聪明啊？
0: 哦，呢个系
1: 会唔会觉得唔公平啊？
0: 呢个不嬲都唔公平噶。
1: 真知讲到佢啊！
0: 聪明嗱，我唔理论自己聪唔聪明啊！我觉得
1: 勤能补拙噃，
0: 一个人出世咧，呢个系我哋为之基督徒咧，神俾你嘅能力系个个唔同嘅。你唔可以话你聪明啲，佢聪明啲，因为唔聪明嗰个咧，佢有一啲嘢咧，聪明嗰个未必有噶。代言报一个穷嗰个咧，佢个生命系唔开心咧，好多人穷咧，成世啊几多喜乐啊！
1: 系咁，你就系点样
0: 睇法啫嘛？所以有钱冇钱咧，我唔会恨，因为一切。
1: 但系聪明同蠢，你就会恨啦。
0: 聪明同蠢咧，学你话斋，如果我生得靓啲咧，你会觉得啊呢个 bonus 啦。但系如果我唔聪明咧，我咪靠自己勤力咯，我咪靠自己做只牛咯。
1: 啊、又系唔公平咯！
0: 我冇所谓啊，但系有啲人如果计咧，如果你系一个好计算嘅人咧，你会成世都好唔开心。你如果是一个好计算的人，
1: 好 bitch 好苦
0: 的。是啊，我话唔系好，
1: 其实真系唔公平嘅。就算你去银行排队、啊，你都觉得点解嗰条队本来系长过我嘅条
0: 龙？你唔好
1: 点解又系只超级市场，次次都系咁样，知唔知？
2: 排嗰条龙真系
0: 唔能，你去饮茶，
1: 找散纸仲要攞晒一先一先逐只数俾佢。
0: 但系其实呢个世，我系承认呢个世界冇公平噶，我系承认噶。你承认咗佢之后，就系话睇你自己去睇，去点样去适应佢，而都有一个开心嘅环境嗰度生活啫嘛。
1: 等于移民啫嘛，即系譬如话你话九七嘅时候移民潮，几多人都觉得哇，嗰时咪成日有一句说话话贫贱不能移啊嘛，即系又系，即系你就移唔到民。嗰时有几多喺香港嘅人，即系几妒忌哇？
2: 系啊，
1: 点知我个秘书都移到民？即系我自己都移唔到咧，咁样即系，但系后来你咪觉得其实系好公平噶，你会发觉嗰啲人系移到民啊，佢可能嚟到加拿大揾唔到嘢做咧，
0: 系啊，
1: 你喺嗰度无端端又不断咁样升，九七之后大家都想唔到，其实香港仲旺喎，
2: 系啊，是拥有楼嗰啲啊，系啦，几犀利啊！
3: 但跟住好唔好彩，跟住啲人变晒负资产，
1: 又系啦，但系如果揸得住嘅时候又过咗，不而家哇，本来几十万嘅楼，而家几百万嘅楼。
0: 你讲紧十几年，
1: 公公平
0: 但系十几年前嘅嘢，你会忍受得到咧？你过咗呢个风波就得咯。但系有几多倾家荡产、跳楼、烧炭嗰啲，你唔攞翻出嚟讲，咁佢咪仲弊？
1: 所以即系你唔能够所谓公平公平，你唔能够睇嗰阵时，即系你应该就话到你要合埋眼，最后一刻你回头一望，你就觉得其实系好公平嘅。呢、這个世界即系神俾我哋系好公平嘅。
0: 其实一定会有好有唔好啊！睇下你只眼有冇留意到嗰啲嘢发生嚟。
1: 系咪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个公平，会个心舒服啲咧？啊，
0: 系啊，我不嬲都好阿 Q 噶，因为我每日见咁多人，由细开始廿零岁见有奸嘅，有啲言语唔系咁好嘅，
1: 但系又好暴嘅，
0: 有啲咧就啲说话有骨嘅。即系你会发觉咧，如果我系一个好执着、好入心嘅人咧，我冚头埋墙咗一日几次，咁所以咧，你要训练自己就系话，我唔系代表我冇咗知觉，你会知道嗰个人喺度系落你，你亦都知道嗰个公平、嗰个正义系咩嘢嘢，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值唔值得再喺嗰度转移咧？你有啲咩得益咧？

0: 我覺得咁樣諗就開心喎。
1: 我會成日提自己唔好咁諗咯，雖然成日都咁諗。我好老實嘅，真係我覺得其實咧，呢個世界其實好多嘢都好唔公平。當我唔去睇人哋身邊冇嘅嘢嘅時候，淨係睇自己冇嘅嘢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好多好多嘢都好唔公平。點解我冇呢樣冇嗰樣？咁變咗到呢個時候嘅時候，我覺得自己話唔得啦，再係咁諗，我真係會自己自殺
2: 啊！咁我同意你講，
1: 係啦，咁我就要。即係提醒自己啦，你唔可以咁諗噶啦，不如睇下自己有啲咩幾好啦，或者睇人哋幾衰啦，咁咪做翻自己啦。但係呢個世界係你講得啱啊，真係唔可以樣樣公平，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都唔同，我哋嘅起點都唔同，我哋擁有嘅都唔同，咁變咗其實冇有啲嘢真係冇得比嘅。
2: 其實 Monica 點咗兩大點出嚟，我覺得好正嘅。第一就係唔好比較，其實唔公平係比較嘅。同埋你嗰個比較咧，你係唔知嗰個底細嚟比較嘅，就係好表面比較。另外一樣嘢咧，佢亦都提出嚟，其實喺我哋感恩節嗰時候，我哋講過就是、要感恩。即其實感恩係你數你自己有嘅，你就唔好數自己嗰啲冇嘅。即如果你有呢樣嘢，第一唔好比較，第二你要感恩你所擁有嘅嘢，你通常就唔會覺得唔公平。
3: 同埋我覺得咧，唔會乜嘢嘢一個人唔會乜嘢嘢都有曬嘅，你隻手握得咁大。就算神要摆啲油嚟手度，你都装唔晒啦，你一定要跌翻啲嗰啲其他嘢嚟噶。
0: 我攞个啰嚟栽，我攞个啰嚟栽，我攞两个啰嚟栽。
2: 我想讲多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你睇到一啲唔关你事，但系好唔公平嘅嘢，你会点啊？我呢啲系见义勇为，我会冲出去。唔公平啊！即系我会咁样噶噃，
0: 视乎嗰度啲人安唔安全咯、
1: 啊。系喺度讲话真系唔公平啊！跟住
2: 拱人出去，
1: 系啊系啊，你一定要搞掂咁啊！
2: 即系譬如话，我哋最近大家譬如话，你哋听紧嘅时候咧，我讲翻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加拿大嗰啲邮政人员罢工、我觉得好唔公平，我好嬲佢哋噶。
1: 我觉得完全嬲佢哋啦。
2: 系啦、
1: 啊，点解累到我？冇咗
2: 冇信
1: 收，你哋仲有 union 去维护你，
2: 就系、是、啦。咁、啊、你嘅人工已经算唔错噶啦，比起我哋，
1: 佢哋福利好好添。
2: 同埋你而家慢慢咧，你已经系你已经唔需要派咁多信，因为个个都 email 嘅人。咁你仲话要加人工，要加福利，几唔公平？即系呢啲嘢咧，我就成日好猛整噶，我真系好猛整。呢、這个根本上关系到我都唔系，其实好关系我，因为我而家从来都唔寄信
0: 乜滞噶。
2: 但我谂起好多人，
0: 但影响个社会好大啊！
2: 倒垃圾嗰班我又嬲咧，
0: 做生意
2: 嗰阵时
0: 系啊，嗰阵时
2: 臭到死。咁跟住仲嬲一样嘢咧，就系佢罢完工之后咧，佢开 OT 清垃圾，佢人工多到
1: 政府要几使嘅钱啊，仲多过佢唔罢工每日俾佢嘅人工啊！
0: 呢啲就冇公平，
3: 即系所以倒垃圾嗰啲系专门拣夏天先至，
2: 就系啦，会臭啊嘛，冬天嘅时候会冰咗佢唔怕。
0: 我哋呢啲系加拿大嘅民风嚟嘅啫，
2: 唔系周围都有噶。你话其他好多国家系嗰个政府唔好，你够嬲啦。
0: 而家英国咪喺度罢紧咯，
2: 系啊，
0: 七十几万人啊，好似。
2: 咁你会唔会即系去罢工或者去示威咧？
1: 如果我系嗰个邮差，我谂我都会罢工。
2: 你系啦，你
3: 但系会拉两摆喺外边行，
0: 你系冇得选择噶。你系企嗰啲冇，
2: 但系我就觉得，譬如话我佢哋觉得唔公平，我就觉得好公平啊嘛。而家对我系唔公平，你嗰个人工做你嘅福利仲好过我。
0: 但系我又反翻转嚟睇啊，因为我知道系唔公平，对我哋啲小市民啊，话收唔到信。但系咧，我又听到话，其实邮政局嗰方面咧。佢哋去同佢哋去谈判嘅时候咧，啲嘢越谈判越差喎，好似
2: 自己搵嚟衰咯。
0: 即是咧，
1: 佢哋可能系要求太高咧，要求到根本佢个跟公司邮政局系冇可能俾。
2: 但你做邮差，你又会举牌，
3: 梗系会啦。
1: 我觉得公唔公平，
0: 后面可能都有自己。
1: 我嘅位置喺边度？
2: 就系咯，你冇利益啫嘛。
1: 系啦，
0: 有啲就极端啲，你会睇得到。但系有一啲嘅罢工咧，有时我哋都想听一下另外一个边，听一下佢。
2: 嗱，譬如讲，你觉得譬如社会冇嗰个公义，即系社会唔公平，个政府唔好，你哋会唔会出去游行示威噶？
0: 会，
2: 我都会，
1: 我都会。
2: 我你会唔会咧？
0: 我有公民责任噶嘛？点会唔会啊？
2: 我都系，即系我觉得你最低限度要出去外边听到你嘅声音，
0: 系啊，
2: 听到你嘅声音，
0: 系啊。
2: 你究竟做唔做咧？但系我尽咗我公民责任，我会出去。
0: 呢个系最低层面嘅，
1: 所以我每年都会去投票，唔系每年，即系每一次。
3: 我哋差唔多系每年嘅，你投票。
0: 而家一年可能两次。
2: 系啊，系啊，

0: 三次都得啊。
1: 系啦，
0: 因为你我好中意上一次投票嘅时候嗰啲人讲啊，即系虽然唔系好啱啊咁讲，佢话如果你去投唔去投票咧，你以后佢哋做错咗啲乜嘢，你冇声，你唔可以出声。因为你唔可以出声，因为你冇你冇尽咗你系啊。
2: 但系亦都我有啲朋友话，我不嬲都冇枪出格，咁所以我咪唔去投咯。
0: 得，冇问题吓。即系我觉得你唔好出声咯，千祈唔好出声咯。
2: 系啱啊，呢样嘢。
1: 但系如果你唔去做你个责任，唔去做公民责任，但系之后你又要反呢样反嗰样，咁你就唔应该咯。你系有呢个责任去出去表达你嘅声音咯，但系做唔做到嘢咧，就要视乎当时。嗰、那個群眾嘅勢力有幾多？
0: 但其實如果個個都好似我哋咁樣諗咧，你嗰個勢力就好巨大㗎。
1: 變咗而家好似有一班人就係覺得，等佢哋搞咪得咯，或者唔好搞咁多嘢啦。雖然自己都唔同意㗎啦，但係又唔去搞，咁啊變咗永遠都唔會成事咯。
0: 温室效應
3: 啊！正話提到一個話題咧，我覺得好有趣嘅。講到時勢出英雄，咁啊。但系咧，我谂咧，呢句说话背后咧，唔系话个势嚟到咧，必定有英雄而出。倒翻转头咧，喺时势咧，系只系一个条件，英雄也要尽力啊，然之后先能够咧系出到英雄。我记得咧，睇过几篇文章咧，佢话咧系能够嗰啲创业家，能够嗰啲系能够好好发展。一啲新嘅领域嘅一啲嘅突破性嘅人物咧，其实好多时咧唔系嗰啲受过高深教育嘅人，反而系嗰啲平平庸庸、简单单。不过咧，佢嘅特别咧就系喺个时势，佢知道佢要有所突破，佢又有勇气，又把握机会，好好嘅珍惜，以至到咧能够喺嗰度咧系尽力而为，就出人头地。所以呢你话系公唔公道呢系咪时势就必定出英雄呢其实时势系一个条件英雄都要可看准时务喺嗰度有勇气把握机会尽量自己嘅好嘅去发挥去尽力。其实呢大部分嘅企业家同埋嗰啲成功人士咧，係需要嗰份嘅勇氣，需要把握機會，加上要有一種冒險嘅精神。創新就係一種冒險，突破就係一種冒險，因為你係唔知道。反而太過受教育，受高深教育嘅人咧，佢反而嗰啲人咧怕死啊，怕冒險啊，唔肯創新啊，以至到佢平平庸庸就係。即系佢冇啊，佢好叻啊！嗰个调查咧，我好记得嘅。佢话咧，大部分嗰啲大嘅企业系边啲人创嘅咧？反而咧唔系嗰啲即系大学毕业嗰啲，反而系嗰啲普通嗰啲受嗰啲中学毕业嗰啲。但系佢系肯冒险、肯突破、肯创新嘅人，嗰个未必系同教育系直接挂钩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谂咧系公唔公平咧？如果佢受咁多高深教育，系咪等于佢一定喺个时势佢一定能够突出咧？唔系嘅，有时咧系需要一种嘅果断、勇敢嗰种嘅冒险、嗰种嘅创新、嗰种嘅突破咧，其实咧反而系嗰个成功嘅动力。所以成功背后有故事，我哋又唔需要渴慕人哋话啊，人哋有几咁好嘅背景、几咁好嘅条件，但系咧。其实呢是需要在一些的时机的情况之下呢毅然有这种的坚毅一种勇敢一种冒险一种创新呢反而是成功 的因素。所以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呢是有个时势。那个时势就是那一代人。就是说呢同一代人里面呢面对呢是或者是睇见咧同一个时势，或者经历同一个时势，但系咧一方面咧亦都系人要踏上，就系、是、呢种嘅勇敢冒险嘅踏上，咁嘅时候咧就系、是、那一些人，嗰、那个时势就系那一代人里边有那一些人愿意喺呢个时势里边，愿意有勇气有胆量去踏上咧，成功都唔系即系就咁白白嘅就可以得。成功亦都是公平，唔系主。

0: 注定，成功都是人愿意踏上，人愿意把握那个时机，愿意勇闯这个这样的时机所开给他的机会。所以呢，公不公平呢？你说公不公平呢？就是自细是不是将英雄提升了出来呢？但背后呢都有很多人那种的人为的因素。所以哇我们又要看看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勇于活出这个这样的机会和把握这个机会的人呢，我们就能够成功。咁啦，呢啲人呢都要付上代价，成功背后都系有好多代价，公唔公平呢？咁你自己谂。
1: 温室效应。
2: 我系充满奇迹嘅即奇，
3: 我系 Jessica，
4: 我系 Monica。
2: 你哋听紧嘅节目系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有望有爱，
1: 有信有望有爱。
2: 最过瘾嘅节目，
5: 最正嘅节目，
1: 最开心嘅节目，
5: 最 in 嘅节目，
6: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一啲都唔古老嘅古姐姐为我哋加油。
3: 而家佢大个仔又独立自主嘅时候咧，佢就要学习建立翻一个健康嘅自我观啦。
1: 今季我哋有加拿大全员辅导中心，一啲都唔古老嘅古姐姐为我哋加油。
8: 冇错，我系姓古，不过我一啲都唔古老噃，你就叫我古姐姐啦。我愿意日日为你加油。
1: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9: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 再生子说话。
9: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丑小鸭喺鸭群里边生活，以为自己系只普通嘅鸭。既然系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万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今個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並隨之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將為香港制定宏觀策略，明確發展方向，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就聚焦具體措施，兩者一脈相承，環環相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說，過去一段時間透過線上線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寶貴多元的意見，為編制長遠藍圖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啟示。他說，過去幾年政府在編制和落實施政報告的措施下，持續在金融、創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發力，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面對學齡人口下降，已經採取多項措施保存學校數目，但措施已用盡。由於看不到五至十年內情況會逆轉，當局期望辦學團體和學校能夠及早規劃，考慮合併或停辦。蔡若蓮說，今年有幾間學校合併，有校長以大局為重，願意稍為降級，帶領原有團隊進入新校，讓大家順利過渡。另外，教育局新學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園大行動。蔡若蓮說，期望校園著重人際關係，有晴天的正面積極態度，學生教友正能量，減少欺凌，家長亦可以參與相關講座。衛生署聯同警方正調查有處所供應聲稱預防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連日行動共搜出1600劑沒有註冊針劑，但未有發現 WT1 針劑。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另外，盧寵茂說，現時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較基準線高很多，但並未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雙高峰，接種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預防方法。萬宜水庫東壩萬宜地質步道破邊周段今日起試行預約制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截至朝早十点几，大约140人经预约上山，整体大致畅顺，人流同过往周末同时期差唔多。今朝十点留意到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俾游客即场登记上山。佢认为今日2000个名额合适。將會視乎施行情況再檢討，包括是否擴大名額和應用範圍以及收費等問題，強調要考慮

0: 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署方在破边州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游客查询，有已经预约的内地旅客到场，指以往在社交媒体留意到破边州段人流较多，认为新的安排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更为安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7: The Town 都系啊
6: ，The Town 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7: 阿
6: 妈
7: 嗰时咧，八零
6: 啊，八几年代，
7: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 即係你因為你睇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

0: 要揾埋嗰啲人系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明，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囉，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㗎，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呢，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囉。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呢，我覺得呢套戲呢有 hero 感呢，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呢，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啦，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 佢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白，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嗯，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氣嗰啲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
2: 影，唔記得咗跟住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7: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8: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几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力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汕头是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5: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祝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又欢迎咧，我哋收听我哋嘅爱嘅真谛。
1: 系啦，坐喺李志军旁边嘅就系我严玲，好开心今日喺空中同大家一齐讲故事。
0: 冇错啦，嗱，咁我哋咧再一次话咧，我哋讲嘅好多听落嚟咧，就好似喺外国发生嘅故事。但是呢，因为佢都系一个真人真实嘅故事，所以呢，对于我哋基督徒嘅生活嚟讲呢，其实真系起咗好大嘅鼓励啊，同埋即系提醒㗎喎。
1: 係啊，但今日好特别喎、我同你讲嘅我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预言故事。
0: 咦，一个预言故事
1: 係啊，真系好特别。係啊。这个故事呢就是话俾我听小鸟点解会有翅膀。
0: 咦，咁啊有真係好得意喎，听下先得。
1: 係喺传说当中呢就话小鸟原本系冇翅膀嘅。咁点解后尾会有咗翅膀呢？

0: 咁故事就系咁开始。有一日，上帝咧喺嗰个树林里面就召集咗所有嘅小动物喺一齐，有一个特别嘅聚会，大家一齐玩啊，啊倾偈啊，开心啊，游戏。哇！当呢个聚会结束嘅时候，上帝仲拎出一份礼物出嚟话俾佢听，有礼物分啊咁。
1: 哇！喂，咁好。
0: 咁原来咧，嗰个礼物系一对翅膀。
1: 哦。
0: 咁点样分啊？得一对翅膀喎。
1: 系咯。
0: 咁上帝就话：我呢度有一份礼物咧，系要送俾你哋嘅。咁如果边个想要呢份礼物咧，就快啲过嚟呢度攞，先攞先到先得。诶，既然有礼物，啲小动物听到梗系好开心啦，快快脆脆去攞啦。不过好奇怪，当佢哋定睛睇到呢个礼物之后，佢哋好多疑虑。
1: 嗯，点解咧？
0: 咁就好似小老鼠嘅心里面咁谂，哇，翅膀啊，系咩嚟噶？好似好好睇，不过睇落又好重、啊。如果放喺我身上，实在太重太辛苦啦，边度孭得起？
1: 嗯。
0: 咁而另外一只小猫咧就咁谂，我本来可以跳得好高嘅，如果将呢样嘢孭咗喺我背脊上，哇，肯定我就跳唔起啦。
1: 嗯，
0: 哇，原来每一个小动物咧，对住呢一对翅膀咧，都摇头。
1: 嗯，冇兴趣。
0: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礼物嘅。
1: 系啊。
0: 但你嘅礼物会变成负担嘅。
1: 系咁，佢唔要。
0: 因为佢哋个子都咁小，而翅膀咁大嘅话咧。嗯，真系睇起上嚟呢个笨重嘅翅膀咧，会造成佢哋嘅负担，所以佢都唔想要啦。
1: 嗯，
0: 而最后咧，有一只小鸟走过嚟，睇到呢一个翅膀，佢就咁谂：
1: 嗯，
0: 咦，上帝赐俾我哋嘅礼物一定最好噶，
1: 嗯，
0: 冇理由唔适合我哋嘅啫。虽然呢对翅膀睇起上嚟比较笨重，但系不妨一试啊。
1: 嗯，老杂，
0: 佢就系咁。啊！小鸟就系用咁样嘅心态，于是咧佢就走近上帝嘅面前，吓、啊、就表示佢要接受呢一份礼物啦。
1: 嗯，
0: 咁上帝当然好开心啦，就交俾佢。而交俾佢嘅点样攞咧？咁佢就尝试用佢嘴巴嚟担起佢啦。不过听众朋友，你哋猜担唔担得起啦？吓、啊，小鸟个嘴巴咁细，
1: 系咯，
0: 吓佢啄来啄去都冇办法啄得起嗰对翅膀，太重啦。嗯，咁于是佢跟住又谂办法，不如用我嘅爪啦，用脚爪嚟将佢爪起嚟啦。仍然脚爪都冇办法爪起嚟，因为实在太重太大啦。咁最后点样呢？终于佢好辛苦咁样，就用佢嘅膊头，哇，两边揈下揈下，睇下有冇办法将嗰个翅膀挑起，弹上去个膊头上面。
1: 嗯，
0: 果然。真系佢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真系成功吓，咁、佢就将呢对翅膀咧挑起，然后咧就啊拨咗上去嘅背脊上面啦。
1: 哦，黐咗落去啦。
0: 系，原来呢对翅膀咧，因为系神赐噶嘛，
1: 系
0: 一定有神嘅奇妙计划喺当中嘅。
1: 嗯，
0: 就系咁神奇。当呢个翅膀咧去到佢嘅背脊上面嘅时候，佢喐下喐下，个翅膀唔单止摆得好稳阵啊，原来直情咧。就插入咗个身体里面，贴住咗佢，贴实实成为佢嘅身体嘅一部分。
1: 哦，咁奇怪嘅。
0: 系啊，喺呢个时候咧，嗰、那个小鸟咧就感觉得好奇怪。本来呢对翅膀真系好重啊，点解放咗上我个背脊之后，好似冇咗？

0: 重量变得咁轻嘅，
1: 系
0: 唔通我已经习惯咗咧？咁佢自言自语咁喺度思想啊。咁冇几耐，咁呢个雀仔就谂下：哎呀，我而家要走啦，大家都散开啦，我要走啦。咁我孭住呢个翅膀走，唔知点走咧？咁我喐下身体，睇会唔会影响先？咁啊，拨下拨下后面个肩膊咧，喐下喐下。诶，估唔到佢咁样嘅喐动咧。佢拨起咗个翅膀，
1: 好，
0: 咁个翅膀咧起飞，
1: 哇！
0: 哇！拍啊拍晒双翼之后咧，竟然间佢能够展翅高飞，遨游万里，
1: 哇！可以飞上天空。
0: 系啦，佢呢个时候就谂，哇！上帝嘅礼物果然系最美好嘅恩赐啊！
1: 哇！所以只雀仔得到最好嘅礼物啦。
0: 系，咁而其他嗰啲小动物。你估当时佢哋点样呢？
1: 哎呀，又羡慕又失望啦。
0: 系啦，佢哋真系羡慕不已啦。睇到呢只雀仔啊，咁开心咁喺天空度飞翔。
1: 系咯，
0: 佢哋真系好后悔，竟然间咁样眼白白，会错失咗上帝俾嘅礼物啊。
1: 所以从此以后呢，雀仔就有对翼啦，系咪呢？
0: 啊，系啊，听众朋友，无论大家我哋相唔相信，呢个系咪事实？但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1: 是的，有什么教导呢？

0: 当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体会到正如这个小鸟这样讲，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有时看起上来好像一个负担，我们不容易去接受这一份礼物的。
1: 是啊，没错。
0: 但是我又希望自己能够学这个小鸟这么单纯、哦啊、就是无论这个礼物是几重几艰难 去承受，但是我们知道既然是上帝给我的，必定是最好的。
1: 嗯，没错。
0: 那就正如我们很多时候呢看到一些的侍奉啊，教会需要我们去帮助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看起上来的事情呢好沉重，成为我们的压力和我们的负担。
1: 嗯。
0: 但是我们竟不想到当我们接受了这样东西，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一个操练之后，竟然间可以成为我们的成长和起飞的动力。
1: 嗯。
0: 就好像这只雀仔的翅膀一样。
1: 啱啦。

0: 完呢个故事之后呢，就睇到上帝呢时时就会藉住一啲啊冇人愿意去承担嘅重责嚟到考验同埋试炼我哋。
1: 嗯。
0: 如果我哋能够勇敢咁样去承担，就能够得到上帝嘅奖赏，尝到上帝赏赐俾我哋宝贵礼物后面带嚟嘅幸福啦。
1: 嗯。
0: 虽然负担睇起上嚟好重，人人都会逃避。但系背起嚟之后呢，能够成为上帝嘅恩赐，使我哋能够好似雀仔咁展翅高飞。上帝所赐嘅礼物，原来系需要花一啲力气先至能够打开睇清楚礼物后面嗰个奥秘同埋祝福。朋友听到呢度，你哋愿意接受吗？你哋还是谂仲系唔敢，仲系会拒绝呢？但系我就决定

艳玲刚才跟我们分享呢这个即预言故事啦，或者叫做啊，总之呢里面呢讲到啲上帝所赐嘅礼物。嗱，当然呢我哋讲出咗一个重点喺度，就係我哋人呢睇落去呢认为呢哇好似好困难多啊，初初呢即係又要食啲苦头啊咁样，又要付啲代价嘅。

冇錯，其實咧初初嘅時候真係噶，但如果你能夠即係忍耐到底嚇、啊，經歷咗呢樣之後咧，成為你自己嘅即係日常嘅一種嘅活動，或者係咧你日常嘅一種嘅工作，咁咧你就變咗咧成為你真真正正嘅福氣嘅來源。嗱、啊，上帝賜俾我哋就係咁噶。嗱、啊，我舉啲例啊，有時咧我哋會覺得，哎呀，我哋喺心目中老早咧設計設定咗一樣咧，哎呢樣對我最好噶啦，呢樣對我最好噶啦咁。但係偏偏上帝咧就唔係按照我哋嘅心意咧嚟到賜俾我哋嘅噃。好、多時候咧，上帝有上帝嗰個嘅計劃，而且上帝洞悉我哋咧，比我哋洞悉自己仲多啊嘛。所以上帝赐俾我哋嘅嘢咧，其实好适合我哋嘅，只不过我哋认为唔好就唔中意咁样。但系头先嗰个嘅寓言故事，好似是即系雀仔咁啊吓，佢愿意咧去尝试，让愿意咧去承担呢个咧初期咧睇嚟系重担一种嘅责任，但后来咧久而久之成为佢嘅身体嘅一部分，即系话咧其实成为佢嘅生活嘅一部分。咁以至到呢一个嘅上帝嘅祝福呢，其实就真係祝福，真係呢好好嘅一种嘅礼物嚟嘅。所以喺度鼓励听众朋友，无我哋諗到我哋身上嘅，若果我哋都即係啊深思熟虑一下，諗一下好多嘅嘢呢其实嚟自上帝嘅，只不过唔合我哋嗰个标准，唔合我哋嘅心意啫，但係呢肯定咧系嚟自上帝嘅，咁呢个咧就系真系祝福嚟嘅。

0: 系啊，好多时候咧，我哋信咗主之后咧，我哋嘅灵命需要成长。
1: 嗯，
0: 咁样咧就教会有好多需要侍奉嘅工作人员。
1: 系啊，冇错。
0: 咁当邀请到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就话吓，教会好多人、哦，睇下其他人，你邀请其他人做先啦。我仲系初信者，神嘅真理我又唔系好明白，好识得好多，我刚刚信主，我喺教会唔系几耐，你俾啲时间，俾啲日子我啦。咁如此类推咧，刚开始嘅时候系咁啦。但系如果用咁嘅心态，唔用尝试嘅心态嘅话咧，其实日子一年一年过去咧，我哋仍然系会咁样去推嘅。
1: 系啊，冇错、
0: 啊。甚至乎咧，好多时候啊，如果系真系要做嘅时候，或者做啲比较轻省嘅，好似做下招待啊，安排下椅子啊，整理下场地啦、啊，咁样。
1: 嗯，冇错。
0: 但系有一日、哦，咁有一日啊，教会嘅牧者啊或者领袖啊，又邀请啊某某弟兄，我邀请你今年度咧帮我嚟做小组组长啊。
1: 嗯。
0: 哇！一听起上嚟，成个人都吓亲吓。点可能嘅事啊？唔得噶，我哎呀，我未够程度啊！仲有我太忙啦。咁小组组长做咩噶？哦，做关怀啊，要时时要探访噶、啊，要招到组员做咩嘢，又要查资料噶。哇，实在唔得咧，太多时间啦。咁但系喺我身边咧，有好多组长嘅朋友。哇，当我哋一分享

0: 呢个侍奉嘅快乐嘅时候，哇，真系好得无比啊！
1: 冇错，
0: 点解咧？因为呢一个系生命影响生命嘅一个侍奉嚟嘅，
1: 系冇错，
0: 系最明显，而且果效见得系最快脆嘅。
1: 嗯，
0: 当我哋同埋一班小组组员喺埋一齐嘅时候，大家可能仲生疏，但系经过呢个组长啊嘅一个用经过组长用心嘅将佢哋团契啊，时时啊有聚会啊，用真理一齐嚟到互相嘅沟通嘅时候，喺睇到每个人都能够有同一个心智啊，而且能够同心祈祷，哇！又见到好多祈祷有回应啊，大家互相嘅祝福啊、关心问候啊，哇！真系好似主内嘅弟兄姊妹都变成好似屋企嘅一家人嘅时候，我真系嗰种嘅开心啊，实在太美好啦！啊，同埋藉着同弟兄嗰个关系嘅时候，有时又可以做一啲嘅福音工作啊，同佢哋一齐去探访我哋未信主嘅亲友啊，或者有啲邻居需要帮助嘅，我哋一齐去做下义工啊。
1: 嗯，
0: 哇，有一个侍奉嘅网络出嚟、啊，哇，到时咧即系谂到嗰个唔系净系我自己啊，而系同埋一对同心合意嘅人一齐嚟侍奉、
1: 嗯，
0: 哇，真系非常之好，而且当去到咁嘅团结嘅状况嘅时候呢，哇，自己真係感觉到就正如嗰隻小鸟一样。而家我做嘢呢唔係我一个人做嘅，係成班人一起做。
1: 嗯，
0: 过去呢当开始做组长嘅时候就觉得孭住成班人走我真係好艰难。但係呢做到咁样有默契，大家同心合意侍奉嘅时候，发觉哇教会如果交一件重要嘅事工，好似话圣诞节报道会交俾你哋某某小组，你哋负责整个过程啦，咁，哇，听起上嚟好似好难，但系当我小组一齐做嘅时候，哇，竟然间我好似就好似嗰只雀仔，有生咗翅膀一样，带住所有小组组员一齐起飞，一齐去侍奉，一齐去做，哇，实在系非常之好嘅，唔只能够系能够荣耀到神，又能够祝福到好多好多人，又将福音嘅种子嚟到传开，实在太美好啦。
1: 嗯，系啦。嗱，其实咧我都即系听过一啲嘅见证啊，有啲头先讲到小组组长啦，严玲啊，咁啊，其实有啲嘅教会咧，佢有啲所谓咧查经小组噶。咁啊，初初咧我都听过一个弟兄咧分享啊。请佢做查经小组呢，佢真係好驚啊，哇，要查经喎、啊、又要带领咁多，咁自己呢好似乜都唔识喎。但係佢呢欣然接受咗之后呢，佢就真係好落力咁样去搵好多参考书啊，好早就预备啊。咁啊，到时呢佢同我哋分享之后呢，佢话佢最得着啊，唔系你哋啊，系佢自己啊。啊！呢、這个呢就系好出乎意料之外啦，佢自己都谂唔到，原来呢上帝就系俾佢咁嘅机会呢去查考更多嘅圣经，所以佢阅读圣经呢，佢就觉得呢，喂，越有兴趣，因为佢落好多嘅功夫，好多嘅能力，有好多嘅力量呢去搵好多嘅资料嘛，所以佢觉得呢，哇，查经真系好有味道。咁所以佢呢从此呢佢真係爱上咗查经喎、啊、呢一个弟兄。
0: 嗯、
1: 啊就係、是、因为呢佢就呢一次咁个开始啫。
0: 係呀、啊、当我初信主冇几耐之后呢、
1: 嗯、
0: 我第一个侍奉呢就係、是、做小学生嘅主日学老师。
1: 哦就係咁样。
0: 其实同你刚才分享嘅弟兄嘅情况都差唔多。
1: 因为
0: 我真係信主冇几耐呀，咁我话我其实圣经都唔系太熟嘅，咁我哋邀请我教主日学。嗯咁我好啦，同小朋友喺埋一齐，哇，尽量去参考好多书啊，同埋睇下啲图书啊，将自己嘅心态又变返小朋友，咁同佢哋一齐学习。
1: 系
0: 哇，真係果然最得益嗰个系我自己。
1: 你自己啊，
0: 虽然有一啲负担㗎，嗰阵时我仲好年轻喎、啊，咁我因为我信主信得好早嘛，我喺中学毕业就信咗主洗礼啦，咁、
1: 嗯、
0: 啊，当我教主一学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出嚟做工冇几耐嘅时候咧、
1: 嗯，
0: 其实亦都系我拍拖嘅时候、哦。咁咧，我记得当我礼拜日要负责主一学课程嘅时候咧，我星期三咧我就将嗰啲课程内容咧要睇晒一次，
1: 嗯、
0: 去一路咁静默去领受几日啊课程嘅需要点样讲解、
1: 嗯。
0: 到星期六咧晚上我一定要温习嘅，咁所以咧我就同我男朋友即系而家我先生咧。 啊，就话俾佢听，我都系要教主日学啊，我要好早我就要翻屋企噶啦，
1: 约法三章
0: 系啦，所以咧吓，好少人咧会拍拖。

0: 星期六晚咧，会净系食咗个晚饭就马上翻屋企嘅。所以嗰阵时我妹都笑我，喂，究竟你系咪拍拖噶？咁早翻嚟，其实背后咧，我真系挂住我要教主一学，所以我需要翻嚟安静同埋温书噶。咁、
1: 嗯，
0: 但系我觉得虽然呢啲普通人睇起上嚟。哇！咁你即系少咗啲时间啫，
1: 牺牲
0: 吓，牺牲啦！星期三晚都唔紧要啦，星期六晚周末拍拖时间都要咁早走，但我觉得这个牺牲系好值得嘅、
1: 嗯，
0: 啊，因为我牺牲咗自己少少拍拖时间，但系我祝福咗十几个主日学嘅小学生、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嘅。
1: 系啦，冇错啦。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呢、这、一个即系啊小鸟嘅翅膀咧，咁、这、呢个爱嘅真谛就差唔多时间啦。啊，艳玲有冇即系经圣经金句同我哋讲下？
0: 是啊，我就睇到喺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嗰度呢有咁样讲。
1: 是。
0: 你哋必须忍耐使你哋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忍耐呢俾我想到当神俾我一个负担要去做一啲侍奉嘅时候虽然睇落去艰难但是如果我能够完成这个事工就是成就了神的旨意、
1: 嗯、
0: 后面所带来的就是神祝福的应许了、
1: 啊、真是美好了我们今天的聊天、啊、聊到这里先了再见了
0: 是也都祝福大家嗯。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人生有几多，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7: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8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几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力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

0: 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两级，能见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恩雨。
2: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我哋系行緊一个呢1:1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圖上面好啲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1:1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㗎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1:1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或者去過以色列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的，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那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不是每一步的去到看到不同的地方。这个在以色列即是上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是叫做玩泥沙我们即是 play the dirt,、play the dust, 就找到一些这样的文物，找到出土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2: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3: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着嘅地方就係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

0: 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即是以前人留低过的一些的故事。咁最重要就是圣经本身就是一个 living story。就是上帝的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给我们的一些的历史的沉迹故事，你都藉着这些故事介绍话给我们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就是一个没有恩典和在历史里面和我们一起同行，去帮助我们进入我们生命，带领我们这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的大数据和以前历史的文件再结合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些帝国为什么他们会衰微和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是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咁样领悟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系一个好真又活即系现代嘅，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关系嘅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系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至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好，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 啊。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系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系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哦，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會個網站咧就話有三個核心價值嘅。係。咁嗰三個核心價值咧就係真實啦、勇毅啦，同埋緊貼時代。咁緊貼時代，頭先你都有講到啦，係嘛？即係用嘅方法。咁但係你嗰個真實同勇毅係點樣實踐出嚟咧？
1: 我哋呢三個嘅核心價值咧，喺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嘅。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

0: 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系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即是我哋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係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係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哋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 Selina 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我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

俾你聽，其實你係撒旦。諗清楚呢樣嘢嚇，咩叫達唔到預期？第二個 category 就係我想問，即係個人嘅經歷啊。咁我覺得即係個人經歷就唔能夠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裡面嘅傷痛啊，或者生命裡面嘅經歷咧，會令到我哋好大掙扎。即係我想要呢樣嘢，或者想呢樣嘢發生，我覺得係一件好事。點解上帝唔會聽我禱告咧？咁呢個對我自己同上帝之間嗰個嘅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係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至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個還好喎，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吧？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亲人离开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那我们怎样看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故事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吧？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就是經歷這個苦難。我教會裡面一個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四十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啊，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

0: 緊一啲嘅苦難，經歷一啲嘅失去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好似呢個姊妹咁樣祈禱，做一啲調節？調節嘅就係上帝會喺呢一個苦難嘅裏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決苦難咁簡單，而喺苦難裏面彰顯到佢自己嘅榮耀。應該諗下真喎，呢個又係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喺撒瑪利亞祈禱啊，天父都冇聽。嗰係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唔聽佢嘅兒子禱告嘅，就係因為唔聽呢個禱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夠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經歷緊呢啲咁苦難嘅時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覺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是、J.B. Phillips 寫嘅個書名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哋知嗰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樣轉念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係神嘅榮耀。點解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又真又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有真有活，呢、这個信仰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個耶穌先係真，呢、这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就、系、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还有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即那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有一个很大的、reminder、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啊、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噶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

0: 而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话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冇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话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呢、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1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

幸免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面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係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係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係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成为咗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同埋

阅读，我由内心深处竖立起对呢一位已故嘅经济学家嘅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嚟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还有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和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他的书大概读了两年多，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还是非常活跃和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在高速地转动，甚至到了一种连自己都害怕的程度。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说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十一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十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

0: 啱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然有十一人失踪。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冇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神嘅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嘅恩典系充足够用，
3: 神嘅恩典实在太美丽啦。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

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乜嘢嘢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

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翻晒屋企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

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边同埋学校里边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边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啦。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越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这名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

0: 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上了学，难得这么清闲，让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话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33至79岁。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

0: 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和旅客安全等因素。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發生10日之後，一名被困尼泊爾特里蘇里水電站隧道內的中國公民獲救。社交平台片段顯示，救援人員將獲救男子抬上直升機，一名軍醫為他進行簡單身體檢查。連同早前獲救的兩名尼泊爾工人，至今一共有3人從水電站隧道內被救出。尼泊爾軍方發言人又說，在災區努瓦科特鎮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將她送往加德滿都治理。警方說，截至當地今日清晨5點，已經在泥石流災區發現1344具遇難者遺體，另外有4898人失蹤。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有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

添加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说：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和我永别。因为我很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女，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厨房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燕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之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话，惠特科夫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惠特科夫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辞职，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6.0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

0: 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0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嘉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嘉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0: 嘉音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今集咧讲女人啦，曾经咧同嗰啲姊妹倾偈，就问佢哋咧女人咧最想要啲咩嘢，原来都不外系嗰啲嘅啫。女人最想要老公锡啦，仔女听话啦，幸福家庭啦，健康嘅身体啦，最想要自己靓啦。有一个答得好好嘅，我觉得佢真系讲到咧女人嘅心声。佢话最想系被爱惜。被明白、被接纳、被关怀、被尊重、被肯定、被称赞美丽。我想这个真是女人的心底一个很大的需要。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呢女人是需要一些物质的东西，她要多少卡的钻石，又或者呢她要我们送一些什么特别的礼物 给她、特别你说结婚周年又好，生日又好，两一对情人拍拖要大家送礼物都好，但其实你记得她的生日，你将她放在心上，她就会觉得呢被接纳、被爱惜。什么叫被尊重呢？女人被尊重就是你当她的意见是有道的。当她跟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男人就不喜欢讲东西，男人就喜欢自己躲在一角去想东西。所以有个女人对着个男人讲了一轮东西，个男人可以完全没什么反应，可能男人又不懂反应啦。我通常就会教一些弟兄或者一些男士呢，你望着她啦，你跟她讲啊，我知道的，是不是很辛苦呢？他已经觉得自己很被明白了，最罩忌的就是他跟你讲嘢，你呢就顾左右而言他，又或者呢做紧第啲嘢，一路听你，一路喺度打紧机，一路喺度 check 紧 email 咁。咁我谂对个女性嚟讲咧，系好难受嘅。咁当然女人都有啲物质上嘅需要嘅，有一个讲得好好，佢话我最想要咧一间整整齐齐嘅屋企啊。我谂特别系家庭主妇啦，我做好多家庭主妇嘅工作，佢哋觉得咁辛苦，我执好间屋，夜晚翻到嚟乱晒大笼。咁我又要好辛苦咁再執角，咁可能你覺得哇呢個係佢應份嘅，但如果有陣時我哋睇完個報紙擺翻好佢啊，用完嘅嘢擺翻原位啊，原來你係幫咗嗰個大忙嘅，咁啊呢個亦都係佢心底可能講唔到嘅需要。至於未婚嘅大部分，我問佢哋，佢哋都話最想要一個老公，一個愛佢嘅老公，一個錫佢嘅老公。如果有了老公之余，更加要的是稳定的婚姻，还有呢还要美满的家庭，又有两个小孩等等等等。这个我都有时觉得这件事都很真的，但是呢如果太将这件事放成你生命里面的首位的话呢，你有时会找错对象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你觉得任何男人走过来埋了自己身边，你都会这样去衡量，这样去问的时候呢，其实你个人都会变得很紧张的。特别呢去处理一些感情呢，你太紧张太执着，你反而会失去。我很喜欢耶稣讲那句，你要得着你就会失去的。你极想要的你反而会没了。这个我经常都觉得是处理感情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智慧来的。今次去美加，我有机会碰到一些在那边的年轻人跟他们谈的时候，有些都问我，他说啊，我觉得个男仔不是很爱我，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打给他，他又不在这里又不理我。那我说他最后有没有 call 回来？有。他说但我想每时每刻都找到他嘛。我说你这样追着他呢，他迟早害怕你的。咁呢样嘢系真嘅，不过讲完女人最想要咧，我又问佢哋啦，啊，你最难过嘅系咩嘢咧？

咁。咁原來女人最難過嘅咧，又係同家庭同關係有關嘅，就係、是、被丈夫誤會啦，同屋企人嗌交啦，又或者咧係失去一啲心愛嘅屋企人，即係譬如話失去咗老公啦，失去咗仔女啦，或者失去咗自己嘅父母啦。咁啊，再落去咧，其實係自己身體有事，呢個係特別中年嘅女人咧會最驚最驚嘅嚇。我哋係好驚自己身體有啲乜嘢嘢嘅發現嘅。喺呢幾個月，我都同時接到幾個朋友，然後咧講嘅説話都差唔多嘅。我冇病噶，但係突然之間咧檢查，醫生就話我第四期嘅乜嘢癌症。哇！即係你聽完之後你就會嚇咗一跳嚇。女人怕失去，怕衝突。咁然後呢，我又問佢哋啊，姊妹唔好咁負面啦，你覺得自己最叻咩嘢呢？女人最叻精打細算、講價、記憶力特強，亦都呢有好有直覺、好忍耐、好堅持嘅。所以結論呢，我就想用女人最叻嚟到結論啦。我覺得上帝呢俾我哋有好想要嘅嘢，有好難過嘅生命嘅經歷，不過上帝又俾我哋女人有啲好好嘅特質，好似我哋嘅母性啦，我哋嘅忍耐啦，我哋嘅堅持啦。我覺得有咗呢啲嘅能力咧，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去渡過我哋好難渡過嘅時刻，而且唔單止幫我哋，更加可以幫到男人咧去渡過佢難過嘅時刻嘅。你信唔信咧？

0: 多谢你收听网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

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0: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0: 成为你的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0: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3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日清晨5点，已经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6、30、33、45，特别号码是28，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76,000+。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2: 恩雨。
3: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4: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我哋系行緊一个呢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圖上面好啲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㗎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 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这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不是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低了一些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样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係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3: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4: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面色嚟，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聖經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係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係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

0: 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嗱，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悟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我、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他不是因为觉得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他觉得不接受到，而他

0: 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好，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 啊，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啦，哦，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样嘢，就系先，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边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

0: 救我哋。呢、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系 be real， 第二个就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即系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就是 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事，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吧？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于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係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讲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佢都会离开㗎。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圣天奶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嚟，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咪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佢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的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是装备了，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呢，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係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係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呢？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呢，即係我不能够话即係套上去就係个个都一样。但係我觉得即係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咧，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这个还好，这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 啱啊，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啊。經歷試煉係事實，但係經歷試煉嘅當中，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即係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時候，點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講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佢見到風浪，佢卻冇將焦點放喺耶穌度，係咪？無論你個風浪係乜嘢，生命裏面有啲苦難啊、親人離開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個字咧，好得意。佢話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喺馬太福音嗰度咧，由頭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係作門徒嘅意思。所以嗰個描述嗰個嘅古仔咧，同其他馬可福音係有啲唔同。佢話呢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 经历过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很漂亮。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不是？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整？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

0: 我记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啊，朗朗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个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一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只因他让这心动。

0: 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亚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她获救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这艘船无法运作。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

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有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事事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但係好感恩囉，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一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呢，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呢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 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佢咧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30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哋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即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好前。

係基督徒啦嚇。因為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多十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都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bling bling，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吓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

0: 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嘅。
1: 我相信係，因為我哋見到啲年輕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好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0: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边有冇睇到前边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咧？
1: 好多好多，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係價值教育嘅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呢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邊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咯。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边咧，即系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紧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咧，我可以咧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系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咧，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系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佢，但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0: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系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齐同你合作，一齐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边，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系将信仰变融入到喺里边呢？
1: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谂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 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呢，我真係有几次有同事

0: 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信号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嘅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進步咗嘅，我講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較更加中意咧，就係透過我嘅行動，透過我做出嚟嘅嘢，讓人睇到一個基督徒嘅模樣係點樣。你唔知道我係一個基督徒，但係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哦 ，Eva 做嘢係咁樣嘅，原來係因為佢係一個基督徒。我覺得嗰個更加能夠為神做一個好嘅見證，即係更加有說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面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返教会呢，就冇件事㗎啦吓。咁有时喺工作上面呢，即系再同佢哋分享返圣经呢，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樹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小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小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

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B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

0: 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

0: 至於在魯雅果德縣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築物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時清醒，送往醫院接受治療。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證實，總統普京將會接見到訪莫斯科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克里姆林宮將會在會談之後發布消息。普京同時下令，從當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之內不打擊烏克蘭首都基輔，此舉和美國談判代表籌備及將會訪問基輔有關。俄羅斯傳媒報導，載住威特科夫和庫什納的飛機星期六中午抵達莫斯科機場，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場迎接，車隊其後駛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將會帶同結束俄烏戰爭的方案訪問俄羅斯和烏克蘭，預計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星期日轉到基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兩人到訪前夕指責俄羅斯襲擊基輔地區兩座機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0%。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5: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祝我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又欢迎咧，我哋收听我哋嘅爱嘅真谛。
1: 系啦，坐喺李志军旁边嘅就系我严玲。啊，好开心今日喺空中同大家一齐讲故事、哦。
0: 嗯，冇错啦。嗱，咁我哋咧再一次话咧，我哋讲嘅好多听落嚟咧，就好似喺外国发生嘅故事。但系咧，因为佢都系一个真人真实嘅故事，所以咧，对于我哋基督徒嘅生活嚟讲咧，其实真系起咗好大嘅鼓励啊，同埋即系提醒噶嘛。
1: 系啊，但系今日好特别、哦。
0: 嗯，
1: 我同你讲嘅，我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寓言故事。
0: 咦，一个寓言故事？
1: 系啊，真系好特别嘅。吓、啊，呢、這个故事咧就系话俾我哋听，小鸟点解会有翅膀？
0: 咦，咁啊，有真系好得意，我听下先得。
1: 系喺传说当中咧，就话小鸟原本系冇翅膀嘅。
0: 嗯，
1: 咁点解后尾会有咗翅膀咧？

0: 咁故事就系咁开始。有一日，上帝咧喺嗰个树林里面就召集咗所有嘅小动物喺一齐有一个特别嘅聚会，大家一齐玩啊，啊倾偈啊，开心啊，游戏。哇！当呢个聚会结束嘅时候，上帝仲拎出一份礼物出嚟话俾佢哋听，有礼物分啊咁。
1: 哇！喂，咁好
0: 啊！咁原来咧，嗰个礼物系一对翅膀。
1: 哦。
0: 咁点样分啊？得一对翅膀喎。
1: 系咯。
0: 咁上帝就话：我呢度有一份礼物咧，系要送俾你哋嘅。咁如果边个想要呢份礼物咧，就快啲过嚟呢度攞，先攞先到先得。诶，既然有礼物。小动物听到梗系好开心啦，快快脆脆去攞啦。不过好奇怪，当佢哋定睛睇到呢个礼物之后，佢哋好多疑虑。
1: 嗯，点解呢？
0: 咁就好似小老鼠嘅心里面咁谂，哇，翅膀啊，系咩嚟噶？好似好好睇，不过睇落又好重、啊。如果放喺我身上，实在太重太辛苦啦，边度孭得起？
1: 嗯。
0: 咁而另外一只小猫咧就咁谂，我本来可以跳得好高嘅，如果将呢样嘢孭咗喺我背脊上，我肯定我就跳唔起啦。
1: 嗯，
0: 哇，原来每一个小动物咧，对住呢一对翅膀咧，都摇头。
1: 嗯，冇兴趣。
0: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礼物嘅。
1: 系啊。
0: 但你嘅礼物会变成负担嘅。
1: 系，咁佢唔要。
0: 因为佢哋个子都咁小，而翅膀咁大嘅话咧。真系睇起上嚟呢个笨重嘅翅膀咧，会造成佢哋嘅负担，所以佢都唔想要啦。
1: 嗯，
0: 而最后咧，有一只小鸟走过嚟，睇到呢一个翅膀，佢就咁谂：咦，上帝赐俾我哋嘅礼物一定最好噶，冇理由唔适合我哋嘅啫。虽然呢对翅膀睇起上嚟比较笨重，但系不妨一试啊。
1: 嗯，冇错，
0: 佢就系咁。小鸟就是用咁样嘅心态，于是咧佢就走近上帝嘅面前，就表示佢要接受呢一份礼物啦。
1: 嗯，
0: 咁上帝当然好开心啦，就交俾佢。而交俾佢点样攞咧？咁佢就尝试用佢嘴巴嚟担起佢啦。不过听众朋友，你哋猜担唔担得起啦？吓，小鸟个嘴巴咁细，
1: 系咯，
0: 佢啄来啄去都冇办法啄得起嗰对翅膀，太重啦。咁於是佢跟住又諗辦法，不如用我嘅爪啦，用腳爪嚟將佢爪起嚟啦。仍然腳爪都冇辦法爪起嚟，因為實在太重太大啦。咁最後點樣呢？終於佢好辛苦咁樣就用佢嘅膊頭，哇，兩邊揈下揈下，睇下有冇辦法將嗰個翅膀挑起彈上去個膊頭上面喎。
1: 嗯，
0: 果然真系佢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真系成功吓，咁、佢就将呢对翅膀咧挑起，然后咧就拨咗上去嘅背脊上面啦。
1: 哦，黐咗落去啦。
0: 系，原来呢对翅膀咧，因为系神赐噶嘛，
1: 系
0: 一定有神嘅奇妙计划喺当中嘅。
1: 嗯，
0: 就系咁神奇。当呢个翅膀咧去到佢嘅背脊上面嘅时候，佢喐下喐下，个翅膀唔单止摆得好稳阵啊，原来直情咧。就插入咗个身体里面，贴住咗佢，贴实实成为佢嘅身体嘅一部分。
1: 哦，咁奇怪嘅，
0: 系啊！喺呢个时候咧，嗰个小鸟咧就感觉得好奇怪。本来呢对翅膀真系好重啊，点解放咗上我个背脊之后，好似冇咗重量，变得咁轻嘅？
1: 系
0: 唔通我已经习惯咗咧？咁佢自言自语咁喺度思想啊。咁冇几耐，咁呢个雀仔就谂下，我而家要走啦，大家都散开啦，

0: 我要走啦，咁我孭住呢个翅膀走，唔知点走呢，咁我喐下身体睇会唔会影响先，咁我拨下拨下后面个肩膊呢，喐下喐下，咦，估唔到佢咁样嘅喐动呢，佢拨起咗个翅膀喎、
1: 哦。好、
0: 哦。咁个翅膀呢起飞喎、
1: 哦。哇。
0: 哇，拍下拍下双翼之后呢，竟然间佢能够展翅高飞，遨游万里。
1: 哇，可以飞上天空。
0: 是啦，佢呢个时候就諗，哇，上帝嘅礼物果然係最美好嘅恩赐啊。
1: 哇，所以隻雀仔得到最好嘅礼物啦。
0: 係，咁而其他嗰啲小动物，你估当时佢哋点样呢？
1: 哎呀，又羡慕又失望啦。
0: 係啦，佢哋真係羡慕不已啦。睇到呢隻雀仔啊，咁开心咁喺天空度飞翔。
1: 係囉。
0: 佢哋真係好后悔。竟然间咁样眼白白会错失咗上帝俾嘅礼物啊。
1: 嗯，所以从此以后呢，哎，雀仔就有对翼啦，系咪呢？
0: 是啊，听众朋友，无论大家我哋相唔相信呢个系咪事实。但系我哋喺当中我哋学到啲咩功课呢？
1: 系咯，有啲咩教导呢？

0: 当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体会到正如这个小鸟这样说，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有时看起上来好像一个负担，我们不容易去接受这一份礼物的。
1: 是啊，没错。
0: 但是我又希望自己能够学这个小鸟这么单纯、哦啊、就是无论这个礼物是几重几艰难 去承受，但是我们知道既然是上帝给我的必定是最好的。
1: 嗯，没错。
0: 咁就正如我哋好多时候呢睇到一啲嘅侍奉啊，教会需要我哋去帮助做一啲事情嘅时候，睇起上嚟啲事情呢好沉重，成为我哋嘅压力同埋我哋嘅负担。
1: 嗯。
0: 但係我哋竟唔想到当我哋接受咗呢一样嘢啊，成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一个操练之后，竟然间可以成为我哋嘅成长同埋起飞嘅动力。
1: 嗯。
0: 就好似呢隻雀仔嘅翅膀一样。
1: 啱啦。

0: 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呢，就睇到上帝呢时时就会藉住一啲啊冇人愿意去承担嘅重责嚟到考验同埋试炼我哋。
1: 嗯。
0: 如果我哋能够勇敢咁样去承担，就能够得到上帝嘅奖赏，尝到上帝赏赐俾我哋宝贵礼物后面带嚟嘅幸福啦。
1: 嗯。
0: 虽然负担睇起上嚟好重，人人都会逃避。但係背起嚟之后呢，能够成为上帝嘅恩赐，使我哋能够好似雀仔咁展翅高飞。
1: 是
0: 上帝所赐嘅礼物，原来係需要花啲力气先至能够打开睇清楚礼物后面嗰个奥秘同埋祝福。
1: 嗯，
0: 朋友听到呢度，你哋愿意接受吗？
1: 嗯，
0: 你哋还是諗仲係唔敢，仲係会拒绝呢？但係我就决定。

艳玲刚才跟我们分享呢这个即预言故事啦，或者叫做啊，总之呢里面呢讲到啲上帝所赐嘅礼物。嗱，当然呢我哋讲出咗一个重点喺度，就係我哋人呢睇落去呢认为呢哇好似好困难多啊，初初呢即係又要食啲苦头啊咁样，又要付啲代价嘅。冇错，其实呢初初嘅时候真係㗎。但如果你能够即係忍耐到底啊，经历咗呢样之后呢，成为你自己嘅即係日常嘅一种嘅活动。

或者是呢你日常的一种的工作，咁呢你就变咗呢成为你真真正正的福气的来源。啊、上帝赐俾我哋就係咁㗎。我举啲例呀，有时呢我哋会觉得哎呀，我哋喺心目中老早呢设计设定咗一样呢，哎呢样对我最好㗎啦，呢样对我最好㗎啦咁。但偏偏上帝呢就唔係按照我哋嘅心意呢嚟到赐俾我哋㗎噃。好、多时候呢上帝有上帝嗰个嘅计划。而且上帝洞悉我哋呢，比我哋洞悉自己仲多㗎嘛。所以上帝赐俾我哋嘅嘢呢其实好适合我哋嘅。只不过我哋认为唔好就唔鍾意咁样。但剛才嗰个嘅预言故事好似即係雀仔咁啊，佢愿意呢去尝试，让愿意呢去承担呢个呢初期呢睇嚟系重担一种嘅责任。但后来呢久而久之成为佢嘅身体嘅一部分，即係话呢其实成为佢嘅生活嘅一部分。咁以至到呢一个嘅上帝嘅祝福呢其实就真系祝福，真系呢好好嘅一种嘅礼物嚟嘅。所以喺度鼓励听众朋友，无我哋临到我哋身上嘅，若果我哋都即系啊深思熟虑一下，谂一下好多嘅嘢呢其实嚟自上帝嘅，只不过唔合我哋嗰个标准，唔合我哋嘅心意啫，但系呢肯定呢系嚟自上帝嘅，咁呢个呢就系真系祝福嘅。

0: 是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咁样呢就教会有好多需要侍奉嘅工作人员。
1: 係呀，冇错。
0: 咁当邀请到我哋嘅时候呢，我哋好多时就话吓教会好多人喎，睇下其他人你邀请其他人做先啦，我仲系初信者，神嘅真理我又唔系好明白，好识得好多，我刚刚信主，我喺教会唔系几耐，你俾啲时间，俾啲日子我啦。咁如此类推呢，刚开始嘅时候系咁啦，但系如果用咁嘅心态，唔用尝试嘅心态嘅话呢，其实日子一年一年过去呢，我哋仍然系会咁样去推嘅。
1: 系啊，冇错。
0: 甚至乎呢，好多时候啊，如果系真系要做嘅时候，或者做啲比较轻省嘅，好似做下招待啊，安排下椅子啊，整理下场地啦，咁样。
1: 冇错。
0: 但系有一日，咁有一日教会嘅牧者啊，或者领袖啊，又邀请某某弟兄，我邀请你今年度咧帮我哋做小组组长啊。哇！一听起上嚟，成个人都吓亲吓，点可能嘅事啊？唔得噶，我哎呀，我未够程度啊。仲有我太忙啦。咁小组组长做咩噶？哦，做关怀啊，要时时要探访噶。要朝到组员做咩嘢？又要查资料噶。哇！实在唔得咧，太多时间啦。咁但系喺我身边呢，有好多组长嘅朋友，哇！当我哋一分享呢个侍奉嘅快乐嘅时候，哇！真系好得无比啊！
1: 点
0: 解呢？因为呢一个系生命影响生命嘅一个侍奉嚟嘅，
1: 系冇错，
0: 系最明显，而且果效见得系最

0: 快脆嘅。當我哋同埋一班小組組員喺埋一齊嘅時候，大家可能仲生疏，但係經過呢個組長啊嘅一個用誒、啊，經過組長用心嘅將佢哋團契啊，時時啊有聚會啊，用真理一齊嚟到互相嘅溝通嘅時候，喺睇到每個人都能夠有同一個心志啊，而且能夠同心祈祷，哇！又见到好多祈祷，有回应啊！大家互相嘅祝福啊，关心问候啊，哇！真系好似主内嘅弟兄姊妹都变成好似屋企嘅一家人嘅时候，哇！真系嗰种嘅开心啊，实在太美好啦！啊，同埋藉着同弟兄嗰个关系嘅时候，有时又可以做一啲嘅福音工作啊，同佢哋一齐去探访我哋未信主嘅亲友啊，或者有啲邻居需要啊帮助嘅，我哋一齐去做下义工啊。
1: 嗯，
0: 哇，有一个侍奉嘅网络出嚟、啊，哇，到时咧即系谂到嗰个唔系净系我自己啊，而系同埋一对同心合意嘅人一齐嚟侍奉、
1: 嗯，
0: 哇，真系非常之好，而且当去到咁嘅啊。团结嘅状况嘅时候呢，哇，自己真係感觉到就正如嗰隻小鸟一样。而家我做嘢呢唔係我一个人做嘅，係成班人一起做。
1: 嗯、
0: 过去呢当开始做组长嘅时候就觉得孭住成班人走我真係好艰难走。但係呢做到咁样有默契大家同心合意侍奉嘅时候发觉哇教会如果交一件重要嘅事工好似话圣诞节报道会交俾你哋。某某小组你哋负责整个过程啦咁。
1: 嗯。
0: 哇听起上嚟好似好难。但係当我小组一起做嘅时候哇竟然间我好似小就好似个雀雀仔有生咗翅膀一样。
1: 嗯。
0: 带着所有小组组员一起起飞一起去侍奉、嗯、一起去做。哇实在系非常之好嘅唔只能够系能够荣耀到神又能够祝福到好多好多人、嗯、又将福音嘅种子嚟去传开实在太美好啦。
1: 嗯是啦。其实呢我都即系听过一啲嘅见证有啲头先讲到小组组长啦彦玲啊。咁啦其实有一啲嘅教会呢佢有啲所谓呢查经小组㗎。咁初呢我都听过一个弟兄呢分享啊。请佢做查经小组呢佢真係好驚啊哇要查经喎、啊、又要带领咁多咁自己呢好似乜都唔识喎。但係佢呢欣然接受咗之后呢佢就真係好落力咁样去搵好多参考书啊好早就预备啊。咁到时呢佢同我哋分享之后呢佢话佢最得着啊唔系你哋啊系佢自己啊。啊！呢、這個呢就係好出乎意料之外啦。佢自己都諗唔到，原來呢上帝就俾佢咁嘅機會呢去查考更多嘅聖經，所以佢閱讀聖經呢，佢就覺得呢，喂，越有興趣，因為佢落好多嘅功夫、好多嘅能力、有好多嘅力量呢，去揾好多嘅資料嘛。所以佢覺得呢，哇！查經真係好有味道。咁所以佢呢从此呢佢真係爱上咗查经喎呢一个弟兄。
0: 嗯、
1: 啊就係、是、因为呢佢就呢一次咁个开始啫。
0: 係呀、啊、当我初信主冇几耐之后呢、
1: 嗯、
0: 我第一个侍奉呢就係、是、做小学生嘅主日学老师。
1: 哦就係咁样。
0: 其实同你刚才分享嘅弟兄嘅情况都差唔多。
1: 因
0: 为我真係信主冇几耐呀咁我话我其实圣经都唔系太熟嘅。咁我哋邀请我教主日学。嗯咁我好啦，同小朋友喺埋一齐，哇！尽量去参考好多书啊，同埋睇下啲图书啊，将自己嘅心态又变翻小朋友，咁同佢哋一齐学习。
1: 系
0: 哇，真系果然最得意嗰个系我自己。
1: 你自己啊，冇错。
0: 虽然有一啲负担噶，
1: 嗰阵时我仲
0: 好年轻、哦，啊咁我因为我信主信得好早啊嘛，我喺中学毕业就信咗主洗礼啦。咁、
1: 嗯、
0: 啊，当我教主一学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出嚟做工冇几耐嘅时候咧、
1: 嗯，
0: 其实亦都系我拍拖嘅时候、哦。咁咧，我记得当我礼拜日要负责主一学课程嘅时候咧，我星期三咧我就将嗰啲课程内容咧要睇晒一次，
1: 嗯、
0: 去一路咁静默去领受几日啊课程嘅需要点样讲解、
1: 嗯。
0: 到星期六咧晚上我一定要温习嘅。咁所以咧我就同我男朋友即系而家我先生咧。啊！就话俾佢听，我都系要教主休学啊！我要好早我就要翻屋企噶啦，
1: 约法三章
0: 系啦，所以咧吓，好少人咧会拍拖星期六晚咧会净系食咗个晚饭
1: 就
0: 马上翻屋企嘅，所以嗰阵时候我妹都笑我，喂，究竟你系咪拍拖噶？咁早翻嚟，其实背后咧，我真系挂住我要教主休学，所以我需要。

0: 要翻嚟安静同埋温书噶咁、
1: 嗯，
0: 但系我觉得虽然呢啲普通人睇起上嚟，哇，咁你即系少咗啲时间啫，
1: 牺牲
0: 吓，牺牲啦、嗯，星期三晚都唔紧要啦，星期六晚周末拍拖时间都要咁早走，但系我觉得呢、這个牺牲系好值得嘅、
1: 嗯，
0: 啊，因为我牺牲咗自己少少拍拖时间，但系我祝福咗十几个主日学嘅小学生、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嘅。
1: 系啦，冇错啦。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呢、這、一个即系啊小鸟嘅翅膀咧，咁呢个爱嘅真谛就差唔多时间啦。啊，艳玲有冇即系经圣经金句同我哋讲下？
0: 系啊，我就睇到喺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嗰度咧，有咁样讲。
1: 系，
0: 你哋必须忍耐。使你哋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忍耐呢，俾我想到当神俾我一个负担要去做一啲侍奉嘅时候，虽然睇落去艰难，但係如果我能够完成呢个事工，就係、是、成就咗神嘅旨意、
1: 嗯、
0: 后面所带嚟嘅就係神祝福嘅应许啦。
1: 啊，真係美好啦。我哋今日嘅倾偈啊，倾到呢度先啦，再见啦。
0: 係，亦都祝福大家。嗯，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在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

0: 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同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及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同埋库什纳架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其后驶往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同埋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同埋乌克兰。预计威特科夫同埋库什纳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0%。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

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又能够拆得开，呢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系以前佢哋冇乜经历，好似喺佢嘅生活里边咧，唔系话有好大嘅影响力。喺佢哋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咗佢有肠癌。佢丈夫知道佢患肠癌嘅时候咧，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我相信呢个决定唔系一般嘅丈夫能够做到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十七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嘅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系
2: 咁样。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返教会生活。
0: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返教会。
1: 係呀係呀。
0: 咁但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返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返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感受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感受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感受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冇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感受花园嗰时候呢，淨係我去返，咁先生就少啲返啦，因为佢都唔係成日香港。
0: 咁但係后来你哋点解会諗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尾呢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喇喎。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

0: 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人就话：，哇妈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买个屋咁样㗎，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其实即在个种种无形的压力里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是有些和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跟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在这里。我是得两个朋友，正讲就是说我在香港的教会，因为陈太和李太就是我香港那边的姊妹来的，跟教会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么熟的。所以有很多心上面的事跟儿女讲不到的。正是种种的缘故，不知道为什么事了，总之来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啊成这样。咁就初初唔意咯，就以为是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呢系比较硬净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就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是神真的很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来我家探我，藉着那个姊妹她催逼我去看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都几严重的了？
1: 其实个医生没有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可能是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是不是恶性，有没有扩散。
0: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字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

0: 或者系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我
1: 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系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喎，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嘅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系

0: 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住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呢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呢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竟然这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咁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哋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哋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6: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他，你都不要放弃。你听不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就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

0: 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斑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亚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

0: 申请保释。莎拉嘅律师话，佢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获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是时间唞下啦，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是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自足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违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计划。

0: 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预报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雨。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州县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

而身边却冇一个人能够了解佢，甚至有啲人以为佢系一个卖国贼。就喺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首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涉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涉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姆涉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在本月10号上周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闷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话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的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伯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

0: 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两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是50公里。西是50公里以上，西沙是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是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

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个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㗎喇。咁样系符合人性㗎。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係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係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

病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心理同埋精神上嘅呢啲问题却深深咁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一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之后，我嘅体质开始下降，特别系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成为咗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以及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

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

0: 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